0: 梁，握手言和，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4: 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已经来到了8:04，今天到周四了。咱们稳驾慢行依然是这句话口号，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们大家互相帮助，都是一家人啊。今天呢，有几个比较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蓝色暴雨预警信号了。从今天开始，陕西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啊！今天呢，一直到25号，陕西有两轮降水的过程。今天，宝鸡南部、延安南部、铜川西部、咸阳部分地方、汉中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伴有雷暴和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的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强到20到40毫米，个别呢点呢超过了50毫米。另外，中北部有6到8级的阵风，陕北北部降温4到6度。今天西安呢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最高气温降至20度左右。所以今儿出门谁都没个看哈，谁没带伞，把伞都带上了啊，有可能到晚间的时候就开始蹦蹦蹦，哇，开始下了。暴雨预警啊，雷暴预警，大风。今天呢不宜出门浪啊，好莫名其妙奇妙。西安的天气真的。周内的时候你该下雨的时候你不下雨，我们都在单位里边或者是公司里边捐着呢啊。周末了我们想去露个营啊，出去玩一玩，哎，周末给你下。周四开始啊，一直到持续到25号，这不可到下周了吗？挺好的，反正这个周末大家能宅家就宅家，非要出门的话带伞啊，看路，别踩水坑了，安全第一。毕竟淋成落汤鸡不叫，人家说最美不是下雨天，而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但是最好呢，咱在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躲雨啊，别多无缘了。哎，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干过这个事儿，就是我当时为了跟自己喜欢的男生一起乘他的伞回家，我故意把我的伞落在当时那个多功能教室里边，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坐他爸爸的车回家。能说爸爸你明白是大概哪个年代的事了吧，可能在我初中的时候。哎呀，我小时候，我现在想一想我做的那件事情，我都恨不得像个鸵鸟一样把我自己的头就粘到地上，太丢脸了。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思思依然通过抖音在直播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你老公在直播间。哎，我都说当年了嘛，当年了，现在这个男孩长得腻的哇，朋友们，可能这个男孩身高也挺高，1米9，哇，190斤，你过来了以后感觉是个正方体，移动过来了一座又肉山啊。有一年我们互相在电梯里边遇到了，谁也没有遇到谁，谁也没有就是叫认出谁，后来我仔细通过那个面貌当中觉得好像有点事，好像是哦。真的就两个人打了个照面，就是一个人感觉就一座山来了。他踩进电梯那一瞬间，我明显的感觉到电梯往下摇晃了一下。啊，当然我这么多年我也有一些变化呢，咱也是小时候摸小时候一朵花，现在长大了一朵牵牛花。就长大了也胖了一些，就互相之间大家都没有彼此没有认出来嘛。我只能说你若安好那还得了啊，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有朋友说，思思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大胆说，我想听听。你早恋没有早恋，就是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对别人产生过好感，男生女生都可以啊。我喜欢交朋友也是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1米9，190斤也不重啊。我就跟你说个大概，我就告诉你，就像一座山来了，一个正方形，你不要长，正方形。真的走过来，我都感觉咚咚咚，哎哎哎呀，摇晃。啊，有朋友说透露一下，有多少人追过你？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是摩羯座，我特别擅长追别人。有朋友说，哎呀，卷着衣服，洋火计很，洋火计很。 今天呢走的是一个老奸巨猾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件衣服是怎么得来的，就是首先它这件衣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短袖，但我又觉得这个短袖如果这样穿上身的话挺没样子的，于是我就沿着脖子这一圈和肩膀头子这一圈剪了两个小破洞出来，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啊，挂脖短袖。有朋友说，思思你太好玩了，谁允许你说一个大美女很好玩的，换个词儿，我怎么一天事这么多啊？这话说，我家是山里的，我在地里干活，一边看你一边干活，看你干的活我都干不出，看着你我干活都干不出来了。你自己本来就是拖延症，你反正现在怪我，这是赖我喽。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就可以了。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个好事儿。一个是西安发布了11条秦岭生态友好徒步路线。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正式发布了秦岭生态友好徒步路线，推出了11条合规合法的徒步路线，覆盖有蓝田、呼伊、皱子，还有咱家长海鲜，包括了蓝田的蓝关古道，还有鄠邑的龟峰山赏顶级的红叶梅。哎，我当年生我们家包包之前就是先爬了一次龟峰山，也就是我怀孕的时候不知道嘛，怀着我儿子的时候往上爬，爬了整座龟峰山，爬了我7个小时，就上下7个小时，爬得慢。还有包括长安的嘉舞台，还是贾舞台，贾舞台周至团标玉去打卡一下12天门古寺等等，每一条线路都标注了长度、耗时、海拔、难度和适宜的时节，爱好徒步的朋友们赶紧打卡收藏，不要再去野路子里边搁那冒险了。我这儿艾特一下我前公司的老板，他真的非常喜欢出去，就是真的叫怎么说呢，他那个徒步真的很野，野到什么地步呢，当年发生过这么一幕，不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是在我应该是我哥吧，在我哥身上发生的，但是我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去说。比如说当时徒步的那个老师，我记得应该是绿蚂蚁的老师，你很专业了，绿蚂蚁的老师说，思思你等一下，你先别走。我说好，挺好，不走。我说为什么不走，他说哦，让蛇先过。这是当时公司组织大家一起去爬山的一个过程，让蛇先过。就是我当时惨到什么地步呢，我拿了一个登山鞋徒步来回25公里还是50公里，如果想不起来，你往上走呢吗，我想不起来了。下来的时候我那个鞋底儿走掉了，后来我们那个有一个比较擅长徒步的老师给我把鞋用我自己的鞋带这样绑起来，我才走下来了。回来了之后那个脚底板那个水泡你都看不，哇，你都分不清楚这是人的脚还是什么玩意儿了。就这样生活的，回来了之后一下山我就开始发烧，发烧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就一直都不退烧。这走的完全野路子，你知道有多野吗？就是我们从那个竹林间这样穿过去，都是这样子打开，然后这样子用身体拧成一股那个麻花一样，这样走过去。你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地理啊，针叶阔叶林气候啊，又往上了边草甸气候。所以现在呢，人家西安市秦岭生态保护管理局已经正式发布了11条合规合法的徒步路线，就去这儿去玩了啊。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然后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抖音跟广播的声音怎么不一样呢，我想问一下你有啥不一样。还有朋友关卡的细得很，日出东方说，哎，你右边衣服那边有个线头啊，剪的时候没剪好。咱有时候呢也喜欢一些 DIY， 因为本人呢一直属于那种我自认为自己挺有审美的，但是大家就一直攻击我的那种类型。这件衣服由一个普通的短袖，因为朋友们你现在想想它是一件灰色的短袖，前面是一个心，其实说实话挺土的。为了让它有一些时髦感和时尚，因为这件衣服呢其实买是相对来说比较久了，几年前来着，哎呀好多年前了，好多年前买的。然后我呢就在我自己的两个肩膀头子叭叭叭剪两个洞，叭叭叭这边再剪两个洞，留一个头，我觉得我的时尚审美还是在线的。怎么样，还可以吗？有朋友说老妹儿啊， 那个声音真声音广播声音里面比较甜嘛。

线下了不能让你看这么甜，毕竟也不能打胰岛素，不是？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事儿，最近要去咸阳 T5 机场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咸阳机场走不走？咸阳机场走不走？咸阳机场 T5 航站楼周边道路啊改正了，所以出租车、网约车请绕行。因为机场三期的施工从5月21号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0号20:40，南一跑道东灯光带的桥呢要拆除，原道路全部封闭。也就是说，出租车、网约车进入到 T5 航站楼的时候，需要临时去调整，从远端的停车场出发，需要经过天翼西路、天翼北路、汉霄五路、汉霄六路辅道 T5 专用道才能到。而且啊，这个专用的通道呢，仅限出租车和网约车限速30，严禁社会车辆驶入。接送机的司机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不要走错了啊。机场施工啊，道路呢封了，而且道也改了，导航咱们得重新更新一下。建议各位司机出发之前看一眼啊，看一眼通知，不要老跟着感觉走。因为我们家里边人是这样子，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听劝的，现在会用导航。像我家里边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伯伯，对不起啊，就60多岁的该伯啊，还有我爸，就是属于那种可犟可犟。他一看说，哎，这个路我知道，行了，关了吧。老这么干，然后经常我们就在那个高速上就走错路，说哎呀，这个路我知道，你不用管了，你就闭着眼，我闭着眼睛，你就跟我走。我去机场，你差点给我送到蓝田去了啊！所以绕路事小，咱们误机事大，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紧急注意啊！惩恶扬善说妈呀，仔细说说，你光一个妈呀，后边我没明白呀。昨天的小龙虾明天外穿一次吧，今天下载抖音所以没有看到。我们家小宝贝儿特别想看一下龙虾妆，是这样子，我那个龙虾妆我可以拍视频的时候给你宝贝儿看一下，可以不？有朋友说思思你是988主播吗？原来是啊，曾经是。还有朋友说第一次看到真容 Hi I'm here。格子样子说，我现在我儿子进校之前要看看你今天穿的是什么。每日份的 OOTD， 也谢谢大家送我的小花花，谢谢 ，Love you。有朋友说那绕得太远了，对，没办法，现在就只能是这样子了。航站楼周围的这个道路整改了，所以出租车、网约车你绕行，私家车的话你还得再注意一下，这个道路你都走不进去。很简单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今天可以尽情夸奖我的审美了，这个衣服是我自己剪的。有朋友说一样啊，我儿子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要先看看你，哎，我要看看思思穿的是什么。谢谢你赵先生啊，就是家里边孩子都特别想看一下老妹的每日 OOTD， 很好奇到底是啥。挺好的，这个也算是我们每天早上的一个互动环节了。不是互动环节，胜似互动环节。评价一下吧，我听听看。那捡的啥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这个衣服是就是垃圾筐里捡的呀？它只是一件老衣服，被我进行了一个改造，着重体现了我对时尚的审美认知以及我高超的审美水准。对，我夸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么脸皮厚。哎呀，挺好的，不是孩子剪的吗？自己剪的，孩子能剪得这么齐整？孩子卷你都不对等吗？每日份有一个批斗环节，然后赫赫说好容易等来个红灯，我进来冒个泡。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西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生鲜一小时直达都市圈，我们的药品出库准确率超了99.99%。作为国家四纵四横啊冷链骨干通道的关键枢纽，西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已经形成了生鲜和医药两大专业的服务体系。生鲜品类呢，实现西安都市圈一小时之内的这个鲜活直达，
另外呢，也这个医药物流出库准确率超过99.99%，从田间到餐桌，从药厂到医院，西安冷链不掉链子，掌声，掌声鼓励一下。冷链物流生鲜一个小时就到了，而且你看医药又几乎不出错，建议给咱们西安冷链基地颁一个保鲜达人的奖项。你点的外卖用的特效药背后都有他在默默的制冷，骄傲。BL 与晚风说，我来看看司设计师。还有朋友说，思思，你昨天吃小龙虾了吗？怎么胸口还有油点子？没有吧？哎，你不要胡说，今儿吓我一跳。哦，好像是有一个。真假的？像是有点子吗？我昨天确实是穿插吃了一顿火锅。啊，有朋友说，思思，你嘴边那个窝是嘴窝还是酒窝？都不是，这叫梨窝。梨窝浅笑，梨窝浅笑，没文化，哼。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闹得可快了。有朋友说，这衣服又是蝴蝶，不是，这是个心，仔细看一下，这是个心，不是。哦，是蝴蝶哦。我其实没有那么多喜欢蝴蝶的那个特质，只不过买的衣服莫名其妙是蝴蝶而已。蝴蝶其实在我的心里边属于那种就是过劲儿了的那种，现在有点稍稍有点土。哎，我解释不清楚了。哎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今天大家可以尽情的来夸赞我一下了，因为毕竟这件衣服是我手动剪到的，请叫我思设计师。谁如果想要让衣服化腐朽为神奇，此时此刻我也接一些裁缝性的工作。毕竟现在你也都知道了，很多人的本职工作啊，养活不起自己。还有朋友说，大家说话呀真好听。被广播耽误的一个裁缝。哎呀，谢谢你们。思思啊，昨天开车没听清说的一句话。啥意思？我没明白。你卧蚕好小呀。卧蚕如果大了的话，如果没有清楚，如果说的不清晰的话，卧蚕大的是不是叫眼袋呀？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手动改造的这件衣服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来吧，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苏打绿日光。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宁的城堡啊？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3: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4: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2: 作为一个
5: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4: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3: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5: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6: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5: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2: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5: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3: 好，我们再试一次。
5: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4: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3: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5: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7: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8: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MVP 说，思思你今天的一品满分，
1: 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
0: 我没有想到，我一件马上就要扔掉的衣服，给自己稍微改造，加了两个肩膀头子之后，发现我居然审美就在线了。我明白了，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你们有家里边那种旧衣服的吗？需要改造的吗？我在这里呢，也接一些裁缝性的工作，对，补贴家用。啊，有朋友说这歌太适合你了，谢谢，不客气。哎，朋友们，这两天我学到了一个新的说法。当你心情不好，你想要叹气，哎，当你心情不好想要叹气的时候，你不要往下叹，你要往上看，这么叹，哇哇，对对对，叹气的时候就哇。来，所有全程的朋友们，你们先试一下，一会儿互相看一下彼此那个车窗摇下来，听思思节目。就你发现哦，你越叹就会越兴奋，哇，越叹你就会越激动，哇哇，越叹你就知道你的人生要马上就要往上走了，哇哇哇哦！你今天不小心摔了一个大马哈，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领导骂了我两句，哇！今天外卖没有给我放筷子，哇哦！其实老板非得让我加班，全等整个公司就让我加一个人加班，哇，就是探着探着你就会发现，哎，我因为什么事不开心来着，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所以全程的好朋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当你想要叹气哎的时候，你就往上叹，哇哇。有朋友说狂犬病疫苗哪里都有，你骂得太脏了，我要给你嘴上打个耳钉，把你的嘴缝起来。啊，然后有朋友说你再握下去会被别人打呀。江守说你这个是早上随机说的还是有稿子随机说？咱节目就是这样子，撩到哪儿是哪儿啊，风吹哪页是哪页，风吹哪页看哪页，哪页不懂是哪页。咋还不堵车呢？我要堵车看思思呀。哎呦，欢迎你心魔。南方南方说你这是要现形了呀。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思思啊，我不敢，因为我怕老天爷以为我不服。昨天呢我确实是比较沮丧的，好几事儿都没有办好，哎呀，我就这么哇了一下，就是朋友们叹气的时候向上叹哇。你不管了，隔壁过来敲门了，喊我说，哎，你是不是没有管理好你们家的狗啊。人鬼配合，夸大一切现象，堵车看你会扣三分。你明明想让大家好，他就尽办法挖坑让你结仇入籍，这就是学习的代价。人鬼配合，夸大一切现象。其实有以事实依据为依据，然后再夸大一切现象往外传，这个就是最坏的。这位朋友说这种工作下播了容易 emo， 为什么？江守为什么容易 emo？ 回家都不想说话了。哦，我不存在，我其实话特别多，因为有一年我就是嗓子出问题了，说不来话，我跟我老公走在一起，我们俩沉默，因为平常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发现只是我有说不完的话而已。我一天那个嘴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小火柴说听了这么久第一次在路上打开抖音看你，不错，不愧是个长安仙女人，长安仙女女娃都很好看嘛。他说哇堵车了，哇好开心啊，华清路堵车了，我现在要开始看思思。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么高兴于堵车了，你前后的车会高兴吗？谢谢大家。你每天直播花20，平平知道吗？平平知不知道无所谓，我只希望我的领导知道。多么努力认真工作的一个孩子，自己上班就算了，我还花钱上班，倒贴钱上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对工作的热爱。 放今天为止，谁愿意这么做？谁愿意伤害自己的利益？是我。谁愿意有奉献精神？是我。还是我。所以领导下次有提拔的时候，你就看看我啊。当然就是也不强求。有朋友说我等了35秒的红灯专门来过来看一看啊。你抖音背景那个照片啊，就容易构成诈骗。江守，你说话怎么那么毒呢？吃河豚了？哎呀，不，哎，等一下，不对，我不应该往下探，我刚教给大家的，哇！当想往下叹气的时候，就往上走，哇！有朋友说，其实往下探是影响心情，但往上探感觉影响智商。还有人问说，有没有体面一点的方法？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比如说，哎呀，工作没了，刚被裁员，哇！媳妇儿没了，现在追不上了，哇哇！哎，这位朋友，其实你该哭一会儿，你这个是真的惨。而且古代的人都已经帮我们指明原路了呀，你听过一句话吗？古诗写的多好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你玩玩的过程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没错吧？有朋友说有老公了呀，默默点了个取关，哼，我就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不会呀，你有时候在我这儿像个小花花啥的，你有利于促进别人的家庭啊。啊，有朋友说开车听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思思的真容，欢迎七七爸爸。啊，朱莉说，为什么思思你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这么好呢？因为我的叹气方式啊。所有的朋友们，来3、2、1，哇！我大概也可能是疯了吧。挺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还分享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情。这是最后倒计时了，520的这个机制倒计时最后两天。22号0点全部恢复成原价了，就没有了。520，我直接说价格啊，520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是520块钱。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妈呀耶！其实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你大可不必这样陪着我，就是这样花钱。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有朋友不知道吗？需要我普及吗？不需要吧，我只是没有用过，我并不是没有普及过，朋友们。想当年我跟赫莲娜黑绷带呢也发生过这么一段事情，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在正装啊，50毫升正装在官网大概4000多，线下买你有3000多的。有一天呢，我在逛商场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赫莲娜黑绷带，上面标价3600。我说叫我哈好过去试一下，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试一下不行吗？我说让我试一下赫莲娜黑绷带，他就给我取出来稍微给我弄了一下，我往到脸

我感觉不太好。哎呀，我会不会过敏啊？其实我觉得好用死了，但是我不能说。说了的话呢，我就被绑在这儿了呀。哎，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柜姐，其实你知道柜姐都不是很好惹的，而且她看一眼就有一种感觉把你能看穿。而且我当时确实心虚，就她一种，她那种哇哦，就是她的那种状态和心态让我感觉到有点，她是不是对我有点什么意见之类的呀？她接下来的一句是：哎，我觉得你好像，话没有说完的，好像。我当时心想，来来来，怼我呀怼我呀，你也不看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口脱口秀说这么多年了，你要怼我我就怼死你，我都我的口才你口你就说不过我，你都他说我觉得你好像，我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我觉得你好像长得像一个明星，哎，于文文，哎，侧面还有一点点刘亦菲的感觉。我下一句话说了一句包起来。那个月我都没有饭钱了，但是我把赫莲娜黑绷带带回家了。朋友们，你知道去夸一个女人到底有多夸张了吧？陕北风情说你干嘛我你把我起来了。不要叹气，当我想叹气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一声我。海阔天空说你这个语速无人可及。嗨鹏说我在你的窝里听到了很多东西，多听。全程的朋友们，当你想叹气，当你觉得你的付出很多所得很少，当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为什么升职的都加薪的都是别人，而自己还是依旧默默无闻，就对自己说一句我。越叹你就会忘记我刚是因为什么叹气来着。老妹儿说的对不对？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位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啊，我说赫莲娜黑绷带的事儿的，赫莲娜黑绷带啊，现在卖520块钱，我不高兴啊！我说我不高兴，因为我当时3000多买的，你现在给我520块钱，我觉得我当时像个傻子。但是呢，它就是最后的福利了，今天、明天两天，然后就结束了，520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正装50毫升的。5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黑绷带只要520块钱，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一只，有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好，有人问说在哪儿，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这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好了，特别简单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为啥你说一会儿总要转头，因为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边有短信电脑，还有总控电脑，还有背波电脑，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面前其实有4个屏的，我得看啊，看一下，我得别点错了啊，掌声变成哭声不好了啊，没毛病啊。有朋友说你老公520给你把鞋买了吗？哼，我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头节目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跟我老公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说老公520了，你是不是给我买点东西吧，你看别的女孩要么有花要么有礼物，我什么都没有。我老公说你不是有我了吗，有我的陪伴就是我最好的礼物。我心里想说我要那么不值钱的玩意儿干什么。后来呢，他跟我说，哎呀，实在是不行，咱俩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在万科广场，我们家在万科那儿嘛，在万科广场呢，然后他就说，那走，咱们上去，去那种运动店里边给你买一身运动衣。我真的不爱运动，我属于那种躺着呢就等于运动了啊，不花就是什么眨眼等于运动，血液流动等于运动，呼吸等于运动，翻身等于运动这种人。他叫我运动，哎，我总觉得他好像提示我什么事儿。这事儿结束了之后我倒也并没有多想，结果他走到前面说，哎，要么是这样，媳妇儿，我给你买一辆自行车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他接下来就要给我办张健身卡了吧，倒也没有必要在520当天对我的身材不满，对于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啊。曹操说我哇了一声，旁边的老大惊呆了，思思你不得补偿我一下，我陪你一生。
你

家忘吗？怎么喊双标的女人？哦，对，我刚叹气了，是不是？哎，我老公不对啊，我老公真逗嘿。微信找不到陕西青少广播，我跟你说一下咋找啊？微信你打开。微信加加，微信你打开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哦，这会儿就能找着了啊，乖乖，我爱你。好，最后一条资讯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东域名茶，爱喝茶的人来一下啊。爱喝茶的人每年春天都期盼着采的新茶，明前茶是一年当中最最新鲜的味道，主要也是因为贵。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叫人不识货，他钱识货。但是这儿吧，你这次性价比挺高的，就是70多、60多块钱你就买到明前茶。这次给大家找到了来自于陕西的礼物，陕西明前汉中仙毫，特别加工的工艺，还有独特的香味。明前汉中毛尖已经卖完了啊。现在明前汉中仙毫，它分为有自用的分享款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如果现在再不买，爱喝茶的再不买啊，就没有了。当然你不爱喝的，你就当我没说啊。特别简单啊，现在有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有心意，不管是你自己喝，你送给爸妈喝，送给朋友，都很优秀，挺棒的。反正春天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喝陕西茶。一样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到当季的春茶了。这位朋友说，可能你老公确实给你想找个事儿干，哇，哎呦，这样探一探我都忘了我在干什么。一会儿总控老师会过来说，哎，直播间不让带狗。有朋友说护肤品怎么买，好，我慢慢来说一下啊。微信你打开，微信啊打开，不能说太多，他一会儿给我弹个红色感叹号啊。右上角有一个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想买化妆品，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你去发秒杀这两个字，秒杀，一秒钟的秒啊，秒杀这两个字。想要买茶叶的就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 OK 了。还有朋友问眼贴还有吗，有吗，有吗，眼贴都不来了，你就有吗，有吗，有吗，你只能去官网搜一搜，但是官网估计没有我们这个价格啊，没了没了没了。我说什么的时候大家就去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节点买，当然是合适的啊，过去了就真的就是没有了啊，没有了。来吧，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周华健，情非得已。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3: 来吧，已经时间来到了8:52，我们终于开启了在周四本周第一期的我们的歌。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告诉我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那些如果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绪，就让音乐和歌声替我们传达。来吧，我们看看今天是谁呢。姚女士说，思思啊，早上好，外地工作了7年的好朋友今年回到西安工作，她为了表示前些年错过彼此的共同聚会，送了一条黄金项链给我，但是很不凑巧，第二天戴的时候项链不小心被指甲折断了，去维修的时候被告知是一条假的。我打电话质问了朋友，但是她非常无辜地告诉我说她不知道是假的，我特别生气，不知道这样的朋友还要不要呢。你先别着急啊，因为遇到这样的事，你心里边肯定是又委屈又生气，觉得我自己一片真心都被辜负了。咱也别着急说，我就一定要先给这段友谊判个死刑或不判死刑，我们来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件情况。首先就是他真的不知情，咱们就先就事论事问，他真的不知情。朋友们，咱们所有人都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他真的不知情的可能性占有多少？如果是10分的话。你也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我们同时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你觉得他的朋友不知情的概率大概10分满分，大概达到多少？啊，有可能他长期在外地啊，送礼的时候通过不熟悉的渠道被人忽悠了。因为如果故意送假货，风险也很高，容易被穿帮，是不是？好，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点了很多赞啊，过来，谢谢大家。我其实想要把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就是项链事件也好，任何事情也好，很有可能是一个引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它引爆的是你对多年绵延的友谊的重新审视。就当你会觉得，哎，陪伴我这么多年的朋友，人品好像有问题，那种幻灭感，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颗苹果说，如果是很多年的朋友了，那我就相信他是不知情的。好，今天我对这件事情不做任何的判断，因为每个人的判断是不相同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啊。记住一句话，叫在行为当中确认关系，不在关系中确认行为。人生当中很多的痛苦都来源于该掀桌子了你搁那讲道理，该转身离开的时候你还在等解释。君子论迹不论心，就是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也会很爱很爱我那些多年的朋友，他们无论现在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但是如果我换而思考，他是我第一次认识的朋友，我早都不跟他玩了。所以我们该不该执着，给自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不是说一定或不一定，我没有任何引导性，我们畅所欲言。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老朋友的品性也好，各方面也好，后知后觉。因为友情的真相有时候是逐渐浮出水面的，背后里边可能有几种问题，比如说当时空退去了之后，长久的陪伴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就是对你对于对方过去的一些言行，其实有可能早早都在心里边画了一个问号，但是都被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已经认识十几年几十年这个非常强大的理由自动给过滤了，自动合理化了。那他在外地工作了7年，你们长时间没有接触，他就像一盆冷水 冲掉了这层滤镜，让你有机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人。而且我想说，人品是在什么时间下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他说不能在行为当中确定关系，不在关系当中确定行为，不太理解。好，我来分享一下送假项链这个事儿的本事是什么。不是礼物的真假，是他的面子也好，他的钱也好，和你的感受，你被骗也好，受伤也好。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他选择了什么。一个坦荡的人，他会直面很多问题，诚恳的道歉承担。而处理的方式如果让你觉得很心寒，他恰恰暴露了他更爱惜自己，他并不是那么在乎你的感受。所以这就是让你直觉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人不是突然变坏的，人是让你突然看清的。所以很多时候在你成长的路上，有一批朋友啊，就是不是对方的人品突然变差了，是你终于来到了一个能看清全局的位置，你成长了，你的边界明晰了，对对方的关系的质量也就变高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对某一个人个性进行处理，这种突然的痛苦是我们内心保护自己的某一个信号，请允许自己为友情重新定位。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该不该，是自己经过判断之后觉得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我再把这句话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在行为当中确定关系，而不在关系当中确定行为。不要用这种关系或老友关系包容他，说好他这种行为就是 OK 的。最后一遍哦，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大家当然我们是畅所欲言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分享了自己。你看他说选择维护了自己，对呀，你刚刚听到了，他是说那我也不知情啊，他在维护了自己。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在行为当中确认关系，不要在关系当中确认行为。有时候包容的过了头，会发现给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契机。当然我今天呢也是站在我的一方去讲，可能未必有那么的公正，那么的公允。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一起畅所欲言。

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那个好朋友。来吧，这首歌《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阿肆、郭采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测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两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三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一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下建厂，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but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5: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3: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5: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3: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5: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3: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

0: 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机会。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金枝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

0: 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行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

0: 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身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文明道德千万千，关爱老人排最先。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bad，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它叫什么，它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5: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4: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5: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4: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5: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4: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5: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齐秦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属于叛逆的一类人，那时候没有经验，对于很多事儿呢都是用直觉来判断，后来才知道直觉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还需要稍微的往后去看，去延伸，知道算不上是无奈，但是却是必须要经历的。他用或清新或洒脱或深情的歌声来见证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为你送上齐秦这首想念。12:13，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陈小春《没那种命》。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

0: 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王力宏《我们的歌》，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今天预报是多云转小雨，最高25度，最低18度。现在的实时温度21摄氏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26度，最低17度。后天预报小雨，最高27度，最低18度。周末两天预报都会有降水，而且下周的前半段同样也有降水，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提醒你出门雨具要备好。继续为你送上王菲《清风徐来》。

俄语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

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Daniel Porter Love You Lately。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级联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

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都说很多人以朋友的身份去爱着一个人，该关怀的时候给关怀，该抽离的时候抽离得出来。然而好朋友只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只能够保留一点点的温柔，到最后还是一个人走。以朋友的身份爱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酸楚？郁可唯的这首歌就是在表达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朋友只能是朋友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其实面对爱情的时候，

候，朋友以上怕期待落空，恋人未满又感觉失落，与其纠结，不如随心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为你送上郁可唯这首《好朋友只是朋友》，1: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but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6: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5: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7: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腾讯爆炸的生活感，这首作品来自吴克群的你说我听着呢。吴克群说呢，现代人的困境就是我们都被手机绑架了，好像被社交平台媒体所有的东西给困住了，每个人都在疯狂的输出和接收，每天有很多的讯息，但是不代表接收，不代表吸收，真正想要说的话却没有人听，真正想听到的其实是人的心声，却很难听到了。但是心声才是最珍贵的，心声才需要大声，才值得一首主题曲，它值得被歌颂，所以才有了这首作品哈。因为它在编曲上面其实加入了很多来电铃声还有讯息的声音啊，因为他觉得这个讯息仿佛就是救生圈一样，拉着我们空虚而日复一日的生活。面对现代人的孤寂，他提出了疑问，更愿意温暖的拥抱。为你送上吴克群，你说我听着呢。105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林忆莲，盼你在此。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

0: 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5: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4: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5: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4: 什么共同点？
5: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4: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5: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强和新裤子乐队联合创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专辑，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如梦如幻的80年代。为了还原80年代的音色审美，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不仅在硬件上面采用了80年代的录音设备，还做了很多复古的声音模拟。我的80年代里面呢，回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80年代的文化标签，充满了这个怀旧感啊。张强说呢，快乐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啊，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就是为了取悦自己，就是要自己开心，觉得这样的老也挺好。为你送上张强这首《我的80年代》，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许巍《故乡》。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

0: 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完美主义》。在音乐界当中，鬼畜的鼻祖真的要追溯到杰伦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首张专辑的制作费用只有当时出道艺人的一半哈，碍于制作费用有限，黄中平导演大胆采用了意识流的拼接手法，再加上快节奏的独特律动，含混不清的吐字，让《完美主义》成了周杰伦的经典曲目。而 MV 当中不断重复的鬼畜的镜头，也让剧情变得扑朔迷离，画面让人不断的上头。而且其实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它当中把周杰伦的名字啊作为歌词唱了足足有22遍。如果你看过这首歌的 MV 的话，你就会明白啊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意识流，什么是音乐界的官方鬼畜。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完美主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朴树好好的。

0: 和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叶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人类睡得少恰恰是一种进化优势。关键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祖先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的时期，在地上睡觉比树上危险得多，需要时刻提防捕食者，自然选择于是偏向那些睡眠效率更高的个体，更快入睡，深度睡眠占比更高，同时保持对环境威胁的警惕。这种短而精的睡眠模式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八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3: 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吵，后汗五脏跳。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3: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2: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3: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2: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3: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2: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3: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4: 心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

0: 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2020年的时候又重新演唱的一版来自伊森陈奕迅这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5: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

宁夏县地区的天气啊，这会儿有朋友分享说，部分区域可能下的比较大啊，然后部分区域可能没有下。现在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8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6度，最低17度。周末两天都会有雨，雨具要备好。继续送上张学友《黑白话印》。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

0: 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虽然经常梦见。

陪你带陪你你要的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马上因为昨天今天两天时间嘛，都是520的这个表白日，今天主推的第二个爆款呢，要提醒你啊，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的话，那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不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但是容易凋谢，送饰品呢怕不合他的心意。

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不要犹豫，直接来冲满分的答案，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当中。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 30% 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覆网，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肌肤的肤质。那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呢，是把浪漫藏进日常当中，让他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他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他的温柔和肌肤。那高级黑晶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来说价格哈，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因为在22号的零点的时候就全部恢复原价了，所以最后的时间啊，来说一说一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那零点之前呢下单，22号的零点之前下单会再送这个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啊，在周五的零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再来重复一下哈，这次为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20的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因为22号的零点就会来调价啊，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只要520元。520商城的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的零点之前呢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啊，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来下单。只是为你送上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0: 光，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闪电如何从虚无诞生？新的理论出现了。据统计，全球在任何时刻都发生着2000多场雷暴。尽管人类观察闪电已有数千年，但这种壮观现象的内在运作机理依然深藏在厚重且危险的云层之中。近300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向云端发射风筝、气球和火箭，试图弄清楚那一抹白热化的弧光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在20世纪中叶，气象气球和火箭探测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云层虽然带有电荷，但其电场强度非常微弱。科学家们发现，云层电场强度远不足以击穿空气，高能粒子激烈。

0: 碰撞及来自深空的宇宙射线可能是触发闪电的关键因素。2025年初，新的观察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撑。研究员利用无线电重建了12次闪电袭击的电流路径，他们发现闪电最初的走向与云层电场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略有偏差。这种偏斜被认为是指向了地外起源，来自超大质量黑洞或恒星爆炸的宇宙射线。这些穿越了数十亿光年的原子碎片撞击了地球大气层，喷射出大量高能粒子流进入云层，即使电场强度较弱，也足以撬动那一束划破夜空的强光。于是科学家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即高能物理过程在闪电启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拼凑出完整的图景，但我们可以预见，每次闪电交加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与银河系深处某个垂死恒星的物理联系。随着精密测量的推进，人类正在逐步捅破那层遮蔽真相的云层。尽管目前看来，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离奇和复杂。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型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方面深度对接。麦可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上的必修课，生来骨子里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的辩驳，势如妖魔，
1: 没有自觉算黑暗如冰，你身上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你是哪个男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

0: 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宁的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录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7: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8: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周四的傍晚18:30，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那春天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春天好味道其实还为大家预留着。如果还想品尝一股春天的味道，一定要喝一口我们陕西汉中的春茶。那喝茶的人呢都知道，每年春天啊，我们都是盼望着这个新采摘的茶叶下来的。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来了。今年我们为大家又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鲜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特别的香气悠然。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礼盒装两款啊，有品质也更有心意，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得喝咱们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这口味道我们为您保留了，记得一定要来陕西青少广播上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了。周四的傍晚18:31，继续好音乐送给您。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人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5: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4: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5: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4: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5: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4: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5: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4: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5: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4: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樱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樱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晚间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共同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请来了一位我们的重磅大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漫展策划，我们的 Linda。 因为 Linda 的这个时间原因呢，我们不能经常性的请她来，所以偶尔请上一期就已经觉得啊，蓬荜生辉呀。那昨天为什么请 Linda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希望借由这个520的这一天，让 Linda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她心中的一些关于这种恋爱的国产动画。因为也是520嘛，我们国产的这个谐音梗的我爱你情人节，所以说昨天也是跟 Linda 准备了一大堆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国产的恋爱番，想要借由这些甜甜的恋爱或者有一些酸涩的恋爱陪大家度过这个情人节啊，这个互联网情人节。那琳达也说呢，你看520、521其实也都差不多，是喜欢你的味道，都像是我爱你的谐音。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书接上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昨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完的，就是觉得突然两个人一起上节目会觉得哎呀，好多的话好像不够说了，这个节目的时间一个小时过得怎么那么的快。所以昨天有很多准备好的这些动画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一起分享，没关系啊，今天刚好521嘛，让我们的互联网情人节再延续一段它的浪漫。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些稍微比较古早的国产的恋爱动画了。就像昨天 Linda 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国产的这些动画关于恋爱的番是真的不太多。我们两个当时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推荐的一个话题，说520到了，可不可以去分享一些跟恋爱相关的呢，也契合一下这个时间的主题。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跟 Linda 说了，然后我们两个第一次核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面面相觑，是真的面面相觑，因为我们两个一下子好像都想不太到最近有什么番是跟恋爱相关的，好像国产的动画更多的都是关于这个自我人格实现的这些主题，关于恋爱的真的好少。但是我发现漫画这一方面就非常的多了，比如说大家随便打开某一个这个漫画平台，比如说快看漫画吧，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封面也好，主图也好，大部分的其实都是与这个恋爱相关的。喜欢你的拥抱，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点点奇怪的印象，为什么恋爱的漫画那么多而恋爱的动画那么少呢？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其实在很早之前啊，大概在这个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恋爱的漫画还算比较多，也不能说像现在这个修仙动画这么多，其实那个时候的恋爱动画也挺多的，但是我们就发现恋爱的这个动画由小说改编的其实并不多，更多的都是由这个漫画来改编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动画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由漫画来改编的。喵，晚安。其实包括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也是有很多漫画来改编的，比如说像这个火妖小红娘啊，还有昨天介绍到的这个两不疑，还有成鹤体统，这两个都是这个32画风的一个两个动画，也都是漫画改的。包括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分享到的叫做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名字虽然有点长啊，你可以叫它十亿长安，十就是大写的这个十，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呢，其实也算是这个改编过来的，但是这也是我还挺推荐的，就是恋爱番里面我觉得质量比较上乘的一个国产的动画。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介绍，先来介绍几个比较古早的吧。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好多都是由漫画来改编的，那首当其冲的叫做我的天劫女友，这个是出自腾讯动画在2017年的一部老番了，当然它总共做下来其实也就只有一季。当时来做这个动画的是大火鸟文化，大火鸟文化大家应该对于它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一人之下，我记得一人之下的第三季好像是大火鸟文化做的，
那其实大火鸟文化在做二 D 方面的这个动画还是比较受纳霸掐，包括很多的老的一些恋爱修仙的国漫都是他们家在做。那这个动画虽然说是比较古早的动画，但是他们当时请到的配音阵容啊，在现在看来还是很棒的。北斗企鹅配音工作室，男主呢叫做马英雄，是刘明月来配音的，女主叫做林木子，是沈念如来配音的。这两位放在现在也是经常能够在配音列表里面当中看到的。那其实我的天劫女友这部动画呢，它的原名漫画叫做我的双修道侣，但是因为这个剧名比较直白，包括这个动画的内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直白，并且不是特别的适合所有的人群去收看，所以它也是上线之前临时改了名字。其实当年这个动画呢热度还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稍微有一点点过了，或者有一点点低俗了，所以后来这部动画是因为这个审核的原因并没有推出第二季。这个动画大概讲了个什么呢，就是现代的一个修真题材，一个叫做马英雄这样的一个男主，因为意外救下了这个渡劫失败的修仙少女叫林木子，两个人呢也是被迫成为了这个道侣来化解灵力。在尔虞我诈的修真界呢，马英雄一边升级打怪，一面和这个林木子等等一些好朋友们上演了爆笑又热血的这个恋爱修仙日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国产动画恋爱番会比较少，因为其实在相对稍早一段时间，这个国产的恋爱番是有的，但是它更多

0: 是以一个男性观众的视角来展开的，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受众在里面。包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几个，其实也都差不多，主要还是以一个这个男性视角的后宫番来呈现的，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其实很多都是播了一季就没办法再播第二季了。比如说像这个《妖精种植手册》，这个是2020年正式开播的，这个番比较短啊，一集也就是10来分钟左右，同样是只出了一季，来自腾讯动漫出品，和刚刚我们说到的《我的天界女友》是同一家大火鸟文化来制作的，包括导演啊什么的都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两个画风什么的节奏也都很像，这也算是一个穿越异世界的，就是比较西幻的一个古早动画了，属于一个纯纯的龙傲天大爽番啊。是一个宅男叫做园丁，他穿越到了这个朵雅大陆，成为了学院的一员，并且觉醒了自己的一些妖精的能力，就是收集和培养妖精的一些能力，所以呢他就是一边种田升级，一边和这个剧中的一些人物角色并肩作战，对抗龙王魅魔等等的一些强敌，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收集系的一个后宫冒险的西幻番。
1: 喜欢你
0: 就是虽然它也是恋爱戏吧，但是也是只能推荐给男性观众，因为女性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拍得莫名其妙，然后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同样系列的还有这个妖怪名单，这也是算元老级别的国漫了，2014年就开播了，比大部分的这个目前的修仙动画或者是这个恋爱的番都会稍早一些，同样是腾讯出品，然后制作它的是绘梦动画，也是绘梦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之一了。现在大家在看绘梦觉得哇好厉害，如果大家打开这个妖怪名单然后再去看这个动画就觉得啊这是什么拉胯的动漫。那但是这个动画的配音工作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啊，包括这个主角男主叫做风夕，不是后来变成公园的那个风夕啊，就大家现在一提到风夕啊，当然除了我们西安的朋友一提到风夕可能会想到的是一个地方啊，更多这个喜欢动漫的朋友一提到风夕可能会优先想到的是罗小黑战记里面就是后来变成了公园的那个风夕，但是这个动画里面的妖怪名单我们的男主叫做风，就是开封的风，夕夕阳的夕啊，同名不同字啊。这个主角风夕由李好瑞来进行配音，然后主角叫做龙三元由这个冯俊华来进行配音，还有苏九儿由粗粗来进行配音，郭霜由龟娘来进行配音，那也这个也算是这个人类和妖怪恋爱的一个比较古早的经典番了，当时的人气也是比较爆炸的，所以也是成为了很多这个二次元观众入坑国漫的第一部番。大概讲了个什么故事呢，也是一个算奇幻的恋爱吧，发生在这个大学校园，就是普通的大学生叫做风夕啊，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看到妖怪，后来呢也是被一众妖怪缠上，原来他是封印阵的一个阵眼，后来呢他才发现他和这些妖怪在前世今生都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总之就是一个融合了校园恋爱打斗轮回等等一些元素的一个恋爱番吧。

继续来跟大家推荐啊，今天我是想直接把这几个都推荐完啊，因为毕竟这几个动画其实风格非常的类似啊，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属于这个男性观众会比较喜欢的。然后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女性观众会比较喜欢的动画。

来说同样风格的爱神巧克力。爱神巧克力听起来像是一个女生会很喜欢的名字啊，其实同样也是一个早期的后宫恋爱国漫啊。但是这个它是播了两季的，第一季是在2015年，第二季是在2017年，制作公司是世美动画。世美动画大家应该比较熟了，就是之前有做过全职高手和魔道祖师的大厂，所以制作的底子还是特别稳的。但是当年的这个爱神巧克力怎么说呢，喜欢你可能因为制作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大家能够发现它的里面一些比较显露的制作痕迹啊。配音倒是不错，配音是来自英雄联盟的这个配音老师们。男主江浩一是沈达威，也是英雄联盟的早期初创之一了。然后女主这个夏子彤是由这个冯俊华来配音的，冯俊华刚刚就有介绍过啊，之前还给妖怪名单啊等等的一些古早的动画有配过音，同样是来自英雄联盟。那这个动画大概也是一个校园类的这个故事了，一个喜剧类的故事。这故事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有意思。这爱神巧克力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巧克力拥有一种魔法，就是如果不同的人同时吃了这个巧克力，或者是这个巧克力做成的蛋糕等等的一些制品，然后他们就会拥有同样的一段恋爱的回忆。很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雾喜的一个见习爱神叫做梅塔塔，他把这个爱神巧克力蛋糕呢送给了女生们，导致吃下蛋糕的一些姑娘们，包括校花、学霸等等的一些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都同时爱上了一个人。你看是不是非常妥妥的一个做梦番？就是设定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可能也是分受众吧，这个动画就是看个乐子可以，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值得推荐啊。但是毕竟是这个521专场嘛，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恋爱相关的国产动画的。这个虽然就是女性观众不喜欢的，男性观众我相信应该会非常热爱。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就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呢，都是我觉得就是比较风格一致，然后适用的这个受众呢也会比较一致，所以放在一起来推荐。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的这个恋爱番啊。女生喜欢恋爱番，它的这个出品日期都会比较新一些啊，可能这二年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题材，慢慢的选择了女性为自己的受众。OK，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这个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一个国产的恋爱番，就是刚刚我们在开头给大家介绍到的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这歌手大家应该很熟悉啊，段奥娟，就是给这个凡人修仙唱片尾曲的这一位啊。那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也是同名歌曲《十亿长安》。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5: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工作日的晚间19:2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今天呢，也是趁着这个521啊，这个互联网情人节的余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国产动画里面的一些关于恋爱的动画。刚刚呢，我们是以这个男性的视角来介绍了几部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的动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以这个女性的视角来推荐几部我们姑娘们可能会喜欢的这个动画类型。刚刚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一些这个内容啊，包括还有说像大雄和静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不太说这个国外的动画，今天主要还是说一些国产的动画，所以大家如果有自己觉得哎是一国产的，然后也是这个恋爱的，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到公屏上面给我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在此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好喝的饮料吧，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们的身体流失的可不只是水分，更是好的状态。今天的电波优选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五款不止解渴的夏日特饮，每一款都有它独特的本领，喝水也可以不无聊。这些好喝又没有负担的饮品呢，能够帮助大家轻松地达成每天的喝水量，清爽回甘的白桦树汁，再到温和轻盈的西梅汁，祛湿顺意的红豆薏米水，还有浓醇不腻的零糖生椰乳，总之呢就是好喝无负担，轻松喝出好状态。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也按场景和需求帮大家直接搭配好了，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说囤在家里的冰箱里，还是出门随身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在此刻可以拿起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电波优选的直播间，把水分和好状态一起补回来。
1: 在这一秒
0: OK， 继续来说回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恋爱国产番。继续来说到的这个叫做《爱上他的理由》，这是2023年刚刚上线，算是比较新的一个都市恋爱番了。然后它的画风是一个韩漫的质感，所以这个韩漫质感大家都知道啊，标准的双开门，所以就是颜值来说，可能会更加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审美啊。
1: 喜欢你。
0: 为什么它是一个韩漫质感呢？因为它就改编自韩漫，叫做《爱上姐姐的理由》，也是一个青春的恋爱动画。男主叫做袁君堂，为了接近恋爱的学姐朱朱而考进了这个闽松大学，却意外与休学的前偶像叫做李诗雅以及开朗的崔若妮等人产生了这个交集，在友情与爱情的交织当中，他也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心，终于也找到了爱上他的理由。这个动画呢也是腾讯来近期出品的，大家能够发现从刚刚介绍一直到现在啊，基本上每一个这种恋爱的国产动画都出自这个动画大厂腾讯的手笔啊。那这一次的动画制作呢也是腾讯自家的，叫做言情动画的一个制作团队，播出的时间就是近几年的一个新作，然后配音的呢也都是一些新生代的优秀配音演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苏尚卿，然后这个女主李诗雅呢叫是来自这个蔡娜，配音演员蔡娜，他们两个的声音其实都整体比较贴合这种都市甜宠的感觉。然后这个动画里面就没有什么修仙和玄幻，就是单纯的校园恋爱故事和都市恋爱故事。然后因为是这个韩漫改的嘛，就是全员都比较高颜值，然后剧情也比较细腻，就主打一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动画，名字叫做万能恋爱杂货店，听起来就很有恋爱的味道。这个同样跟刚刚一样是23年正式播出的，同样是腾讯出品的一个新的国漫，来自2点10分动画来进行制作。 配音呢是马正阳，我们很熟悉的配音演员了。然后女主阿叔是四喜，她的设定就比较新颖了，女主是开杂货店的魔女，然后魔女店长阿叔在都市经营着一家能够解决一切恋爱烦恼的杂货店，通过出售像测谎仪啊、时空扭蛋机啊等等的一些神奇的道具来换取人类的负面情绪能量，而她的举动呢也引起了冷面治安官实业的注意，两个人在猫鼠游戏一般的追逐当中逐渐揭开了彼此的过往和心意。喜欢你， 这是一个偏奇幻，然后又偏治愈的一个甜甜的恋爱番，没有什么狗血的这个虐心的剧情，全程呢就是比较轻松解压，比较适合下饭看，而且我觉得这难道不是恋爱界的哆啦A梦吗？但是篇幅的话也不会特别的短，算泡面番，但是篇幅不会特别的短，就10分钟左右，但是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可爱加治愈，所以也是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女性观众们，这个应该非常适合大家了啊，一个很可爱的纯爱番。

续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也是昨天这个 Linda 来跟我们在一开篇就分享到的狐妖小红娘。哇，这个算是也是国漫的一个天花板了，天花板其中之一吧。而且主要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动画，因为它2015年就开播了，然后也是一直断断续续更新到现在。而且现在呢，除了这个动画之外，它还翻拍成了这个电视剧，包括还有一些线下的这个舞台剧呈现，所以也算是全面开花，也能够看得出啊，这个观众朋友们对于它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这部动画呢，也是绘梦动画来进行制作的，妥妥的一个国风的老牌制作团队啊。配音演员更是非常出类拔萃了，这个白月初的配音演员是杨天翔，还有这个涂山苏苏和涂山红红是刘向书，东方月初呢是我们很喜欢的729的阿杰张杰，就是我们经常会叫他杰大，也是一个爱称，能够看得出大家对于这些配音演员真的是非常的喜爱，他们也用自己这个千磨万击的还剑刃的声音，算是千锤百炼吧，对这样的一个声音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又一部非常优秀的国产动画，也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介绍某一部动画的时候，我一定会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动画的制作方以及动画的配音演员们，因为如果没有配音演员，也没有办法为我们呈现出这些这么优质的动画，没有办法让我们有那种鲜活人物的感受。那这部动画应该就不用给大家细讲了，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有看过吧，狐妖小红娘也算是国产恋爱仙侠番的开山之作了，拿过超级多的动漫大奖了，之前也有输出到国外，包括一些剧情人设风格都算是比较老牌经典的，而且之前在国外好像也上线过这个狐妖小红娘的舞台剧，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好的故事真的是可以传播得更广。然后刚刚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也有听众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我没有准备到的我们的国产的恋爱番动画，这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都会知道的一个动，这个不算是动画啊，中国人都会知道的一个恋爱故事。

0: 梁祝。
1: 喵喵喵，早安。
0: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动画大电影。
1: 喵喵，
0: 这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国产动画大电影了，当时还是请到了刘若英来为这部动画来配曲，她唱了一首歌叫做蝴蝶，是不是也很契合这个动画的主题呢？我相信只要是这个中国的观众，对于这个故事都不会太过于陌生，但是这个电影可能大家还没有看过，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罗一下，毕竟比较古早了，所以应该网上能够轻松的找到它的资源，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动画大电影，大家可以去搜来看一看。那刚好他有点这个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吧，来自歌手刘若英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动画大电影演唱的主题曲蝴蝶。一段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5: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 Memory 啊。
4: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5: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他原唱的。
4: 那原唱是谁啊？
5: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4: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5: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4: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5: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6: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晚间19:4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共同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那这两天呢，包括5月20号和5月21号这两天，算是做了一期这个520专场。所以这两天呢，都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恋爱相关的国产动画。你心中国产的恋爱动画 No.1 是谁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国产恋爱番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不全是恋爱，它更多的是一种无敌的状态，也没有听错，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无敌的状态。它的名字叫做《仙王的日常生活》。其实这个动画呢，它最早是2020年第一次开播第一季，然后到目前它已经更新到，哇，更新到多少季了？少说得有第4季了吧，具体多少我也忘掉了，一会儿给大家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动画

播出的也确实比较早了，也算是大家都说是 B 站家的亲儿子啊。因为制作公司呢也是由哔哩哔哩联合绘梦动画一起来制作的，配音呢也是请到了729声工厂和北斗企鹅一起来合作，所以阵容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男主王令是孙露露，我们很喜欢的孙露露老师来配的音，女主孙荣是前琛，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位这个女配啊。这个故事就比较可爱，然后又比较简单了，讲的就是一个满级大佬装萌新的一个故事。它虽然涉及一些什么恋爱啊，或者搞笑啊，或者修真的一些日常，但是它并没有像仙侠那些那么的正统，它更多的是一种搞笑的形式来呈现的。就是一个满级大佬隐藏实力混入普通高中的一个故事，然后一直帮这个地球来抵御一些妖兽的入侵。总之就是一个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动画吧，然后就算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动画。最主要的呢是可能大家刚刚第一次看到这个动画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国外的一个动画，

那这个动画呢，其实刚刚介绍了一下，讲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整个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又觉得非常的搞笑，而且还没有什么沉重的剧情。然后为什么说它是恋爱番呢？因为这个虽然是满级大佬，但是也会深陷爱情的小套路。所以呢，他在校园当中也是遇上了自己的这个道友，叫孙露露啊，不，叫孙蓉啊。孙露露是王令的这个配音演员啊。遇到了这个女主孙蓉，然后两个人呢也是在这个一起征战、一起守护地球的路上，逐渐产生了这个相爱的情感。对，那个跟他比较像的另外一部动画叫做《齐木楠雄的灾难》。然后跟他还比较像的还有另外两部，都是属于满级大佬的这个配置，一个就是一拳超人，一个就是灵能百分百啊。一拳超人和这个灵能百分百这两个的画风会比较像，然后齐木楠雄和仙王日常这两个画风也会比较像。所以当时其实仙王的日常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这个网友啊，包括一些喜欢动画的粉丝们都会说，哎，这个动画是不是会涉嫌抄袭呢？然后仙王的这个导演也是下场跟大家解释说，他确实自己也是这个齐木楠雄的粉丝之一，然后想要画出一部属于中国宝宝的这个满级大佬的动画，所以不能说完完全全的抄袭，只能说会有一点点借鉴的成分在里面。但是随着故事一点一点的这个展开，一点一点的推进，这个故事跟齐木楠雄的灾难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精神内核。然后在最新一季，也是今年年初吧，刚刚上线的最新一季当中，这个王林也是拥有了自己的另一位好朋友，那就是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呢，也是刚一出生就变成了满级大佬，而且他的这个满级成分啊，要比这个男主王令还要强。所以还有更多的有趣的内容，大家可以一起去搜索这部动画去看看一下，叫做《仙王的日常生活》。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介绍其他的一些恋爱番。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动画的片尾曲，这个动画的名字叫做《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来自歌手印子月。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你的坚强在我看来很是心疼。以后不管怎么样，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保护你。我记得圣人说过，这青玉短笛是要公主送给意中人的，我喜欢，我定会好好珍惜的。

0: 周四的晚间19:5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长乐漫游记。那今天呢，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了昨天没有来得及说完的一些国产恋爱动画。你有觉得哪一部你是比较喜欢的，或者听完了案例之后觉得哎自己想要去搜来看一看的吗？
1: 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
0: 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最后一个番，也是想要压轴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番，就是刚刚我们反复在提及的《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也是一个超级温柔的古风甜宠番，同样来自腾讯出品，是在2020年正式播出的，当时是哔哩哔哩还有腾讯动画以及芒果 TV 来联合出品，035动画来进行制作，三格生米配音工作室来完成的配音工作。主角李明月是张恩泽，然后男主李谦是李艾。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古代的王爷和这个被迫联姻

0: 的少女之间的一个恋爱故事，但是里面呢会有一些宫斗和权谋在，但是不会特别的多，主要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一些小故事，属于比较小众但是我觉得质量很高的一个古风恋爱番。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什么比较这个想看的动画的话，尤其是恋爱动画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它叫做《十亿长安明月几时有》。目前这部动画呢已经完成两部了，两季了，而且两季都已经完结了，所以大家追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追番压力啊。两集，一集大概有26集，哎，12集还是26集，我给忘掉了，反正就是两季，然后都已经完结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追番啦。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遍啊，天气越来越热了，身体流失的不只有水分，更有好状态。我们的电波优选直播呢，为大家准备了5款不知解渴的夏日特饮，每一款都有它独特的本领，喝水也不会觉得太无聊。这些好喝又没有负担的饮品能够帮大家轻松达成每天的喝水任务。清爽回甘的白桦树汁，还有轻盈温和的西梅汁，祛湿顺意的红豆薏米水，还有浓醇不腻的零糖生椰乳，都是好喝无负担轻松喝出好状态的饮品。就在此刻可以拿起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电波优选，我们已经按场景和需求为大家准备好了所有适合大家的这个饮品，不管是放在办公室，还是囤在家里的冰箱里，或者是出门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可以一次性的把水分和好状态一起补回来。就在此刻拿起手机上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就可以啦。感觉只有我知道。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啦，来跟大家推荐了好多啊恋爱的主题番，如果也有你比较喜欢的，欢迎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还会继续1个小时，我在直播间等待着你。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一档二次元的主题节目，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1: 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最近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38种，西安交通大学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分别为具身智能、数据科学专业。长安大学获批新增3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运动训练专业。陕西师范大学获批新增1个本科专业，为人工智能教育专业。2026年全国大学生就业平台该如何选择？第一类，综合招聘类平台，比如应届生求职网，适合海投和了解校招动态，信息量大，但竞争也激烈。第二类，垂直技能培训加就业一体化平台。第三类，政府主导的就业信息网，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权威可靠。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你执意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2: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3: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1: 作为一个
4: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3: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2: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4: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5: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啊、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4: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1: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4: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2: 好，我们再试一次。
4: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3: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2: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4: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6: 诗词不只是背诵，
7: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6: 历史不只是年代，
7: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6: 传统不只是规矩，
7: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7: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露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让人分析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相比其他猿类，人类的睡眠竟然是最少的。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睡眠最少的物种。进化人类学家大卫在《不睡觉的猿》一书中提出，更短更深度的睡眠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陆地上生存，也为人类的社交和认知进化腾出了时间。在所有被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黑猩猩每晚睡大约 9.5 小时，绵顶绒猴睡13小时，三代夜猴甚至能睡到17个小时，而人类平均只有7个小时。这比基于灵长类生物学研究的预测模型所推测的 9.5 小时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个被进化人类学家大卫称为人类睡眠悖论的现象，正是他的新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这本书将神经生物学和灵长类学融为一炉，给出了一个

0: 为人类腾出了大量的清醒时间，用于社交互动、工作学习和文化传承。但这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抱怨自己睡不够八小时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并非天生就该睡那么久，与其焦虑时长，不如更关注睡眠的质量和规律性。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自己的颜色，美国里欧里奥尼。鹦鹉是绿色的，金鱼是红色的，大象是灰色的，猪是粉色的，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自己的颜色，只有变色龙例外，它们走到哪儿，颜色就会随之变化。站在柠檬上面，它们是黄色的，藏在石楠花丛中，它们是紫色的，坐在老虎身上，它们就有了和老虎一样的条纹。有一天，一只站在老虎尾巴上的变色龙对自己说，如果我一直待在叶子上，我就会永远是绿色的，那样我就会有自己的颜色了。想到这儿，他就高高兴兴地爬上一片最绿的叶子。可是到了秋天，叶子变黄了，那只变色龙也变黄了。后来叶子变红了，变色龙也变红了。再后来，冬天的寒风把叶子吹落枝头，变色龙也跟着落下了。在漫长的冬夜里，变色龙变成了黑色的。可是当春天来临时，它走到外面，来到一片青草地，在那儿它遇到了另一只变色龙，它讲了自己的伤心事。
1: 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颜色吗？
0: 他问道。另一只变色龙更大一点，也更有智慧，他说，恐怕我们不会有自己的颜色的。可是他接着说，为什么我们不待在一起呢？我们走到哪儿，颜色还是会随之变化，但是你和我的颜色总是一样的。他们就这样肩并肩地待在一起，他们变成了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还有红色带圆点的。从此，他们。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Let's start the fashion, baby, I'm going crazy. Let's start the fashion, baby, I'm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bad，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

0: 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4: 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
1: 一起进步吧。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康陵的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荫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常常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版，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嗯，
3: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4: 嗯，
3: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4: 是吧，你看看。
3: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4: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3: 啊。
4: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之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3: 我跟你说说呀，
4: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3: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4: 哦，吃药。
3: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4: 嗯，
3: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4: 嗯，
3: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4: 啊，
3: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
4: 啊、
3: 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了一身的新毛病
4: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3: 嗯，
4: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
3: 嗯、
4: 是吧。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3: 嗯
4: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3: 对吧。
4: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3: 三分毒，
4: 三分毒，
3: 嗯，
4: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
4: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3: 嗯，
4: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3: 嗯，
4: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3: 嗯，
4: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3: 可不是嘛，就这个道理。
4: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
3: 嗯。
4: 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3: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4: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3: 嗯，
4: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3: 嗯，
4: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3: 嗯
4: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3: 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3: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4: 嗯，
3: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4: 是
3: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4: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3: 嗯、是的，
4: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3: 嗯、
4: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3: 嗯，
4: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3: 嗯，
4: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3: 嗯，
4: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3: 嗯，
4: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筛了又筛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3: 对，
4: 是吧，
3: 才敢推荐啊、
4: 嗯、
3: 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4: 是，
3: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友，
4: 嗯，
3: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4: 对啊，
3: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4: 嗯，
3: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勇他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4: 嗯，
3: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4: 哦，
3: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4: 看看咱们静石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3: 嗯，
4: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
3: 啊、
4: 是吧，
3: 给自己上强度。
4: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3: 对呀、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4: 嗯，
3: 我跟您多说点呗。
4: 嗯，
3: 哎， 我给你讲讲啊，
4: 嗯，
3: 有点

0: 不地道了，您。
1: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0: 就是熊风勇这么好，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就连他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1: 哦，这个意思啊。那静石，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哎，我这能
1: 好
0: 说
1: 吧？
0: 出来？
1: 你都查到什么了？
0: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熊风勇能够除蛊毒，就下蛊的蛊毒，然后呢，补虚雷，
1: 哎，你
0: 久
1: 看
0: 服
1: 看，
0: 令人光泽，好颜色，还不老呢。
1: 哎，补虚雷，哎，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熊风勇啊，他首先能解毒、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精气神儿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
0: 对
1: 必然的。
0: 呀，
1: 对，
0: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1: 哎呦，
0: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熊风勇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1: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0: 野史嘛，
1: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0: 您
1: 对
0: 真
1: 吧？
0: 严谨，还给我
1: 对，
0: 纠正纠正。
1: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熊风勇来补益气血，这是关键所在，而且就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200岁不算新鲜。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0: 知道啊。
1: 啊？
0: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啊，
1: 对，
0: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1: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0: 啊，删掉了。
1: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你知
0: 你
1: 道
0: 给我
1: 吗？
0: 们讲讲。
1: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确有其人呗。
1: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0: 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呢。
0: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1: 对，
0: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1: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0: 哇，这个
1: 啊，
0: 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1: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儿出来。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2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熊风勇来补益气血呢？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0: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熊风勇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熊风勇来进行调理身体。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对吧？ 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
0: 嗯，
1: 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增加，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
0: 嗯，
1: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熊风俑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0: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1: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熊风俑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0: 骗人的，
1: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熊风俑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
0: 哦，
1: 熊风俑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
0: 嗯，
1: 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熊风俑独到的地方。
0: 是呢，你说要是有熊风俑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
1: 嗯，
0: 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1: 对，
0: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熊风俑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1: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熊风俑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
0: 嗯，
1: 竟时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
0: 嗯，
1: 他叫陶弘景，
0: 嗯，
1: 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熊风俑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
0: 哦，
1: 陶弘景把这个熊风俑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
0: 哦，
1: 这是他这个对熊风俑的一个评价。
0: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嗯、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1: 对，
0: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熊风俑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1: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0: 嗯
1: 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
0: 嗯，
1: 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0: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1: 对。
0: 什么汤什么酒啊？
1: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0: 嚯！
1: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0: 没有
1: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
0: 嗯。
1: 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皇
0: 上
1: 补身子骨的。
0: 嗯，
1: 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熊风俑。
0: 嗯，
1: 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
0: 嗯，
1: 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熊风俑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
0: 嗯，
1: 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0: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1: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
0: 哦，
1: 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0: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1: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0: 嗯，
1: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0: 嗯
1: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熊风俑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0: 嗯，
1: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0: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嗯、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1: 嗯，
0: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
1: 对，
0: 常年用熊风俑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1: 有可能，只能这么说，
0: 有可能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1: 对，
0: 由此可见熊风俑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
1: 嗯，
0: 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1: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0: 嗯，
1: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0: 嗯，
1: 就熊丰勇能够补我们的。

0: 的体虚，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1: 嗯，
0: 他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1: 啊，
0: 他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泳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1: 哦。
0: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泳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万病解毒丸，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泳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泳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症。
0: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
1: 好
0: 就完
1: 吧，
0: 掉
1: 我
0: 了，
1: 看
0: 是
1: 武
0: 吧？
1: 侠小说看多
0: 对对对，其实雄风泳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了。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雄风泳，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雄风泳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就是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一想有多少的添加剂，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1: 明白。
0: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1: 那必须的呀，
0: 一吃吃一堆。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1: 是药三分毒，你长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0: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0: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1: 单独还不知道什么病。
0: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雄风泳，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啊，一用一个准儿。
1: 那么厉害，
0: 史书当中记载的，
1: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0: 对。
1: 但您说实在的啊，这个雄风泳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0: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
1: 过
0: 远
1: 去
0: 了，是
1: 了，
0: 吧？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雄风泳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1: 这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0: 对呀，痰浊血瘀嘛。
1: 那古代怎么治呢？
0: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就褥疮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1: 那太遭罪了。
0: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2包用的这个雄风泳磨成的这个药粉。啊，让他连续吃10旬，
1: 10旬就是100天呗，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10天为一旬嘛，啊， 医案里就记载了

0: 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实际上就这个雄风咏，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它给你化掉了。
1: 嗯，
0: 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十旬的这个雄风咏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
1: 哟，
0: 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1: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
0: 嗯，
1: 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0: 第一个，它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雄风咏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喽。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
1: 嗯，
0: 对不
1: 气
0: 对？
1: 血通畅了，它可能褥疮它也康复了。
0: 对，然后它那个褥疮那个毒素，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1: 那您说雄风咏解毒它有奇效，
0: 嗯，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0: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
1: 特别
0: 多呀？
1: 多。
0: 对吧？我问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哦，肯定吃
0: 那
1: 啊。
0: 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
1: 副
0: 性，
1: 作用，就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对不对？
1: 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咏。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除体外，这就可以了。
1: 雄风咏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而雄风咏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药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长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
1: 对，
0: 你得终身服药了。
1: 对，
0: 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一顿吃10个鸡蛋，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小
1: 小
0: 胖
1: 胖
0: 子，
1: 孩儿
0: 是
1: 特
0: 不
1: 别
0: 是？
1: 多，
0: 就我们说的肥胖症。 越来越。

0: 年轻化，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
1: 对，
0: 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不粘附在一块儿的。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吃了一，
2: 我就去上班了。
0: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2: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3、4次呢，然后身上也精瘦，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儿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2: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0: 退休
2: 但
0: 了。
2: 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0: 没
2: 不顶
0: 效果。
2: 用嘛。然后这个胃呀，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息瘤呢，
0: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2: 就
0: 我
2: 是。
0: 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我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2: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哎呀，
2: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吃也吃不饱，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0: 血糖还高
2: 哎
0: 了，你看
2: 呦，
0: 看你，
2: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我就纳闷了，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 明白吧？
2: 哦，我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0: 是啊。
1: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坐下病根了。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啊，
1: 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0: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1: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0: 对，
1: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六十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0: 对，
1: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0: 就是、
1: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面。
0: 嗯，
1: 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 ,60% 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0: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1: 对呀、
0: 啊，
1: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
0: 啊。
1: 你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神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儿吧？
0: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泳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1: 嗯，
0: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1: 对，
0: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1: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泳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0: 啊，
1: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好一大半，是吧？
0: 那太好
1: 了。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0: 这可太好了啊！
1: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泳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实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0: 对，
1: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
0: 啊，
1: 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0: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1: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泳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1: 啊、好，
0: 好，
1: 好了，
0: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0: 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1: 这我应该做的、
0: 那个、
1: 没事儿啊，别客气。
0: 啊行啊，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二十五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1: 嗯，
0: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几次。
1: 嗯，
0: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1: 嗯，
0: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1: 啊，
0: 脑白质疏松
1: 啊，那
0: 所以嘛，
1: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0: 那没有，
1: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0: 啊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1: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0: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1: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
0: 啊，
1: 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
0: 啊？
1: 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0: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1: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0: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1: 哎呦我的天哪！嗯，多
0: 完了我还说的、
1: 嗯、
0: 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1: 嚯，我的天！
0: 大约是70%到80%。
1: 都狭窄到70%到80%了
0: 啊！对呀、啊，完、
1: 哎、
0: 了说的那个椎里动脉起始促见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1: 哦，
0: 完了是直径为6 mm，6 毫米。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0: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M1 段中度那个狭窄约50%。
1: 嗯，这个
0: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 段轻度狭窄30%。
1: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
0: 嗯、
1: 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到80%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0: 对，
1: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0: 我头不晕。
1: 哎呦，
0: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脑袋就是揉了。
1: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0: 啊，完现在吧，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大点。
1: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0: 对，
1: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不晕才怪呢啊！
0: 他让我做那个
1: 支架，
0: 做支架我没做。
1: 嗯。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0: 啊，
1: 对，这个他管不了，因为他是营养细胞的，他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
0: 啊，
1: 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0: 啊，
1: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6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6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我才64岁
1: 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
0: 啊，
1: 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

0: 如果六毫米它不涨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涨，等你过70了，它要涨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那是明
0: 你这
1: 白。
0: 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六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好
1: 哎，
0: 吗？
1: 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这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复发。
1: 啊，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啊，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
1: 明
0: 么问题
1: 白，明
0: 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1: 白，明白。啊，谢谢老师啊，
0: 好了，
1: 这
0: 聊到
1: 百
0: 这儿。
1: 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0: 好了，哎，聊
1: 哎，
0: 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嗯。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今天我又一次想骂。
5: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

0: 零距离、零插教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

0: 静之，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1: 我跟你说说呀，
0: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1: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跟自己较劲儿吗？
0: 哦，吃药。
1: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0: 嗯，
1: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0: 嗯，
1: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0: 啊，
1: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
0: 啊、
1: 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了一身的新毛病
0: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1: 嗯，
0: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是吧？
1: 嗯、
0: 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1: 嗯，
0: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1: 对吧？
0: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三分毒。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1: 嗯，
0: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可不是吗？就这个道理。
0: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0: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1: 嗯，
0: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1: 嗯
0: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0: 嗯，
1: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0: 是
1: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0: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1: 嗯、是的，
0: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1: 嗯，
0: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1: 嗯，
0: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1: 嗯，
0: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筛了又筛，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是吧？
1: 才敢推荐啊。
0: 嗯，
1: 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0: 是，
1: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泳，
0: 嗯，
1: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0: 对啊，
1: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0: 嗯，
1: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泳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0: 嗯，
1: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0: 哦，
1: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0: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1: 嗯
0: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
1: 啊、
0: 是吧？
1: 给自己上强度
0: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1: 对呀、啊、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嗯，
1: 我跟您多说点呗。
0: 嗯，
1: 哎，我给你讲讲啊，
0: 嗯，
1: 有点不地道了您。
0: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1: 就是雄风泳这么好、
0: 嗯、
1: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0: 嗯，
1: 就连它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0: 哦，这个意思、
1: 嗯、
0: 啊。那静时，
1: 嗯，
0: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哎，我真能说出来。
0: 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风泳能够除蛊毒，下蛊的蛊毒。
0: 嗯，
1: 然后呢补虚雷，
0: 哎，
1: 久服令人光泽、
0: 嗯、
1: 好颜色还不老呢。
0: 哎，补虚雷，哎、
1: 嗯、
0: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1: 嗯、
0: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

0: 蜂蛹啊，它首先能解毒，
1: 嗯，
0: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1: 嗯，
0: 精气神儿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对，
1: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0: 哎呦，
1: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0: 啊。
1: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蜂蛹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0: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蜂蛹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200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0: 嗯，
1: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啊，
0: 对，
1: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0: 嗯，
1: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0: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1: 啊，删掉了
0: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1: 啊！
0: 你知道吗？
1: 给我们讲讲，
0: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1: 嗯，
0: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1: 嗯，
0: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确有其人呗。
0: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1: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0: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1: 嗯，
0: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1: 嗯，
0: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了、
1: 哦，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0: 对，
1: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
1: 嗯，
0: 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
1: 嗯，
0: 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1: 哇，这个太神奇了、啊、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0: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出来。
1: 嗯
0: 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
1: 嗯、
0: 他为什么说活100-2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蜂蛹来补益气血呢？
1: 嗯，
0: 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1: 对，
0: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蜂蛹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
1: 啊。
0: 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蜂蛹来进行调理身体。
1: 哦、
0: 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
1: 哦，
0: 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
1: 嗯，
0: 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增加。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蜂蛹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1: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0: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
1: 哦、
0: 你看一说到这个雄蜂蛹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骗人的，
1: 骗人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雄风勇，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
1: 哦，
0: 雄风勇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
1: 嗯，
0: 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勇独到的地方。
1: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勇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
0: 嗯，
1: 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0: 对，
1: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勇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0: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勇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
1: 嗯。
0: 竟使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
1: 嗯，
0: 他叫陶弘景，
1: 嗯，
0: 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勇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
1: 哦，
0: 陶弘景把这个雄风勇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
1: 哦，
0: 这是他这个对雄风勇的一个评价。
1: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0: 对，
1: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勇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0: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嗯
0: 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
1: 嗯，
0: 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1: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0: 对。
1: 什么汤什么酒啊？
0: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1: 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1: 没有
0: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
1: 嗯。
0: 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
1: 皇上
0: 补身子骨的。
1: 嗯，
0: 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勇。
1: 嗯，
0: 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
1: 嗯，
0: 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勇，
1: 嗯，
0: 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
1: 哦，
0: 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1: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0: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1: 嗯，
0: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1: 嗯
0: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勇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嗯、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
0: 对，
1: 常年用雄风勇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0: 有可能，只能这么说，
1: 有可能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0: 对，
1: 由此可见，雄风勇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
0: 嗯，
1: 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0: 所以说，静石，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1: 嗯，
0: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雄风勇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1: 嗯，
0: 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1: 啊，
0: 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勇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1: 哦。
0: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勇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万病解毒丸。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勇太少了，都是这

0: 这个野生的熊本蛹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位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症。
0: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就完掉了，是
1: 吧？我看武侠小说看多了。
0: 对对对，其实熊蜂蛹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熊蜂蛹，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熊蜂蛹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就是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一想有多少的添加剂，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1: 明白。
0: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1: 那必须的呀。
0: 一吃吃一堆。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1: 是药三分毒，你长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0: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0: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熊蜂蛹，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啊，一用一个准儿。
1: 那么厉害，
0: 哎，史书当中记载的。
1: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0: 对，
1: 但您说说实在的啊，这个熊蜂蛹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0: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
1: 过去
0: 了，是吧？啊，咱们这个古
1: 了。
0: 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熊蜂蛹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1: 就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0: 对呀，痰浊血瘀嘛。
1: 那古代怎么治呢？
0: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这褥疮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1: 那太遭罪了。
0: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换成咱们现代化，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2包用的这个熊蜂蛹磨成的这个药粉，让他连续吃10旬，
1: 10旬就是100天呗，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10天为1旬嘛，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实际上，就这个熊蜂蛹，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它给你化掉了。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10旬的这个熊蜂蛹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1: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0: 第一个， 他能够下地走路了。

0: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雄风蛹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喽。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气血通畅了，它可能褥疮它也康复了。
0: 对，然后它那个褥疮那个毒素，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1: 那您说雄风蛹解毒它有奇效，
0: 嗯，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0: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
1: 多
0: 呀？对吧？我问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儿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嗯，肯定吃啊。
0: 那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性
1: 副作用，
0: 嗯，
1: 就药越吃越多，
0: 嗯，
1: 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
1: 嗯，
0: 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
1: 嗯，
0: 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做不到。
1: 嗯，
0: 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蛹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嗯，雄风蛹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
1: 嗯，
0: 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
1: 嗯，
0: 而雄风蛹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药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
1: 嗯，
0: 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常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
1: 对，
0: 你得终身服药了。
1: 对，
0: 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
1: 嗯，
0: 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
1: 嗯，
0: 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
1: 嗯，
0: 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
1: 嗯，
0: 一顿吃10个鸡蛋，
1: 嗯，
0: 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
1: 嗯，
0: 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
1: 嗯，
0: 哎，变胖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
1: 小
0: 胖子，
1: 小胖孩，
0: 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
1: 嗯，
0: 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
1: 对，
0: 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
1: 嗯，
0: 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
1: 嗯，
0: 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
0: 嗯，
1: 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
0: 嗯，
1: 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

0: 是越贵，升级换代。
1: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是很严重的，
0: 很严重的，
1: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0: 是呢，
1: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
0: 嗯，
1: 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
0: 嗯，
1: 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不粘附在一块儿的，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
0: 嗯，
1: 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
0: 嗯，
1: 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毒素分子在我们身体当中？
0: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1: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
0: 嗯，
1: 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你说我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
0: 溃于
1: 蚁穴，对吧？
0: 嗯，
1: 你可能那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
0: 是，
1: 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
0: 是，
1: 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蛹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
0: 嗯，
1: 你看看，
0: 那您说雄风蛹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1: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
0: 哦，
1: 我给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
0: 哇！
1: 就这个案例是谁呢？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
0: 嗯，
1: 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
0: 肯定是。
1: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0: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吃饭肯定不注意啊。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1: 就到医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
0: 哦，
1: 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
0: 哦，
1: 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的。
0: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1: 对呀，
0: 那赶紧调理呀！
1: 没钱，谁不想调理？
0: 太现实了。
1: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
0: 嗯，
1: 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
0: 嗯，
1: 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
0: 嗯，
1: 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
0: 嗯，
1: 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
0: 嗯，
1: 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
0: 哦，
1: 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
0: 嗯，
1: 白血病。
0: 白血病，
1: 你看。
0: 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啊？
1: 当然啦，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啊，
0: 嗯，
1: 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
0: 嗯，
1: 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
0: 嗯，
1: 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
0: 天哪，
1: 你看看，
0: 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1: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
0: 嗯，
1: 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
0: 嗯，
1: 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 看不过去了，
0: 嗯，
1: 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

0: 妈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泳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嘛，口腔溃疡嘛，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2.1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5毫米汞柱左右，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用了2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
0: 仅
1: 这
0: 此
1: 个
0: 而已。
1: 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
0: 是吧？
1: 呀。
0: 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泳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泳给它用好了，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泳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泳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养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止，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 的。
0: 对，这个雄风泳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有没有雄风泳，一般都没有，
1: 一般都没有。
0: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泳，它的数量特别稀少，啊，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啊，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1: 很少啊，
0: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
1: 有
0: 西，
1: 需求。
0: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1: 是啊。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 在节目当中。

0: 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4: 哎，梁老师。
0: 啊。
14: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啊。
14: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0: 啊。
14: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0: 啊，总咳嗽呀？
14: 是啊。
0: 那怎么了？感冒了？
14: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0: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14: 对对呀、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0: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14: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0: 哎呦，
14: 当时输了不。

0: 少血给救回来了。
1: 嗯，
0: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1: 哦，
0: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两层楼都得歇三回。
1: 嗯，
0: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1: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一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
0: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1: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0: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三四次呢。
1: 哦，
0: 然后身上也精瘦，
1: 嗯，
0: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1: 嗯，
0: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0: 是啊，五十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1: 退休了，
0: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1: 啊，
0: 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1: 没效果
0: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肌瘤呢。
1: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0: 就是。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0: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1: 哦，
0: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哎呀，
0: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1: 啊，
0: 吃也吃不饱
1: 啊，
0: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1: 嗯，
0: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1: 血糖还高了。
0: 哎呦，
1: 你看看你，
0: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1: 嗯，
0: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1: 嗯，
0: 我就纳闷了，嗯，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1: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0: 哦，我有这种感觉。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0: 是啊。
1: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做下病根了。
0: 哦。
1: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啊！
1: 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0: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1: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0: 对，
1: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60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 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0: 哎，
1: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0: 就是、
1: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的、啊、
0: 嗯，
1: 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0: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1: 对呀、
0: 啊，
1: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
0: 啊。
1: 你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啊。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儿吧？
0: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涌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1: 嗯，
0: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1: 对，
0: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1: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涌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0: 啊，
1: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涌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涌，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0: 这可太好了啊！
1: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涌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10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0: 对，
1: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
0: 啊，
1: 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0: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1: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涌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1: 啊、好，
0: 好，
1: 好了，
0: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1: 这我应该做的，
4: 那个、
1: 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5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1: 嗯，
4: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着，就是。
1: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1: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1: 啊，
4: 脑白质疏松
1: 啊，那
4: 所以嘛，
1: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
4: 嗯、
1: 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1: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1: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1: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

0: 指疏松和脑萎缩呀，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1: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造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0: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1: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0: 哎呦我的天哪！多
1: 完了，我还说呢，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0: 嚯，我的天！
1: 大约是70%到80%。
0: 都狭窄到70%到80%了。
1: 啊，对呀、啊。完了，说的那个椎底动脉起始出现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0: 哦。
1: 完了是直径为6mm，6毫米。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1: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 M1段中度那个狭窄，
0: 狭窄
1: 约50%。
0: 嗯，这个
1: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段轻度狭窄30%。
0: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到80%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1: 对，
0: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1: 我头不晕。
0: 哎呦，
1: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我就脑袋就是很柔了。
0: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1: 啊。完现在吧，就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大点。
0: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1: 对，
0: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1: 对，
0: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不晕才怪呢啊！
1: 他让我做那个
0: 支架，
1: 做支架，我没做。
0: 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
1: 对。
0: 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1: 啊，
0: 对，这个它管不了，因为它是营养细胞的，它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1: 啊，
0: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六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6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才64。
0: 64岁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那是
0: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6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
1: 哎，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这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复发。
1: 啊，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啊，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啊，谢谢谢谢老师啊。
0: 好了，
1: 百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

0: 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5: 嗯，
6: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5: 是吧，你看看。
6: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5: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6: 啊。
5: 这个我还没合计

0: 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来一身的新毛病。
1: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是吧？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0: 对吧？
1: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0: 三分毒。
1: 三分毒"，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可不是嘛，就这个道理。
1: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0: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1: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0: 就是这个道理，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1: 是，
0: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1: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0: 是
1: 是吧？
0: 的，
1: 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筛了又筛，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对，
1: 是
0: 才
1: 吧？
0: 敢推荐啊！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1: 是，
0: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蜂有，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1: 对呀，
0: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蜂蛹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1: 看看咱们净食这个劲
0: 上
1: 头多
0: 清，
1: 足，对吧？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是吧？
0: 给自
1: 给，
0: 己上强度。
1: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0: 对呀，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跟您多说点呗。哎，我给你讲讲啊，有点不地道了您。
1: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0: 就是雄蜂蛹这么好，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就连它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1: 哦，这个意思啊，那净食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哎，我这能
1: 好
0: 说
1: 吧？
0: 出来，
1: 你都查到什么了？
0: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蜂蛹能够除蛊毒，就下蛊的蛊毒，然后呢，补虚雷，
1: 哎，你
0: 久
1: 看
0: 服
1: 看，
0: 令人光泽，好颜色，还不老呢。
1: 哎，补虚雷，哎，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蜂蛹啊，它首先能解毒、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精气神儿变得充足。 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对，
0: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1: 哎呦，
0: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1: 啊。
0: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风蛹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1: 对，但是

0: 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风俑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多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0: 嗯，
1: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啊。
0: 对，
1: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0: 嗯，
1: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0: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1: 啊，删掉了。
0: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你知道吗？
1: 给我们讲讲。
0: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1: 嗯。
0: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1: 嗯。
0: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确有其人呗。
0: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1: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0: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1: 嗯，
0: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1: 嗯，
0: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的。
1: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0: 对，
1: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
1: 嗯，
0: 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
1: 嗯，
0: 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1: 哇，这个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0: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儿出来。
1: 嗯
0: 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多岁、
1: 嗯、
0: 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俑来补益气血呢？
1: 嗯，
0: 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1: 对，
0: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俑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
1: 啊。
0: 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俑来进行调理身体，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增加，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俑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1: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0: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俑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1: 骗人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雄风俑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
1: 哦，
0: 雄风俑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
1: 嗯，
0: 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俑独到的地方。
1: 是呢，你说要。

0: 不是有熊蜂蛹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1: 对，
0: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熊蜂蛹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1: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熊蜂蛹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竟使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他叫陶弘景。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熊蜂蛹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陶弘景把这个熊蜂蛹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这是他这个对熊蜂蛹的一个评价。
0: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熊蜂蛹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1: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0: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1: 对，
0: 什么汤什么酒啊？
1: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0: 嚯！
1: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0: 没有。
1: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皇
0: 皇
1: 上
0: 上。
1: 补身子骨的。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熊蜂蛹。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熊蜂蛹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0: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1: 但是可惜呀，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0: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1: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药方本来就得藏得
0: 保
1: 严严
0: 密。
1: 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熊蜂蛹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0: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儿。
1: 对，
0: 常年用熊蜂蛹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1: 有可能，只
0: 有
1: 能这
0: 可
1: 么
0: 能
1: 说，
0: 啊，那个
1: 对，
0: 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1: 对。
0: 由此可见，熊蜂蛹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1: 所以说，静石，你看看，你不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就熊蜂蛹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0: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1: 熊蜂蛹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熊蜂蛹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万病解毒丸，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熊蜂蛹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熊蜂蛹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 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0: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读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独重。
1: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就完掉了，是吧？

0: 侠小说看多了。
1: 对对对，其实熊逢勇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0: 嗯，
1: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熊逢勇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熊逢勇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
0: 嗯。
1: 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竟是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
0: 嗯，
1: 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一想有多少的添加剂，
0: 嗯，
1: 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0: 明白。
1: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0: 那必须的呀。
1: 一吃吃一堆，
0: 嗯，
1: 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0: 是药三分毒，你长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1: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0: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1: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0: 单独还不知道什么病。
1: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熊逢勇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啊，一用一个准儿。
0: 那么厉
1: 哎，
0: 害，
1: 史书当中记载的，
0: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1: 对，
0: 但您说实在的啊，这个熊逢勇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1: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
0: 过去
1: 了是
0: 了，
1: 吧？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熊逢勇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0: 这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1: 对呀，痰浊血瘀嘛。
0: 那古代怎么治呢？
1: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这褥疮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0: 那太遭罪了。
1: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两包用的这个熊逢勇磨成的这个药粉，啊，让他连续吃10旬。
0: 十旬就是100天呗，
1: 对，
0: 效果怎么样？
1: 10天为一旬嘛，
0: 哦，
1: 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实际上就这个熊逢勇，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它给你化掉了。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10旬的这个熊逢勇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0: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1: 第一个，他能够下地走路了；
0: 哦，
1: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熊逢勇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喽。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对不
0: 气
1: 对？
0: 血通畅了，它可能褥疮它也康复了。
1: 对，然后他那个褥疮那个毒素，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
0: 那您说熊逢勇解毒它有奇效，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1: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
0: 特
1: 多
0: 别
1: 呀？
0: 多。
1: 对吧？我问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得了。

0: 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儿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哦，肯定吃啊。
0: 那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
1: 副
0: 性，
1: 作用，就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对不对？
1: 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泳，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雄风泳他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而雄风泳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要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长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你得终身服药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一顿吃10个鸡蛋，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小
1: 小
0: 胖
1: 胖
0: 子，
1: 孩儿
0: 是
1: 特
0: 不
1: 别
0: 是？
1: 多。
0: 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是很严
1: 很
0: 重的，
1: 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 不粘附在一块儿的。

0: 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毒素分子在我们身体当中？
1: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0: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就我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
1: 溃
0: 于
1: 蚁
0: 蚁
1: 穴，
0: 穴，对吧？你可能这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
1: 是。
0: 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
1: 是，
0: 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蛹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蛹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我给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
1: 哇！
0: 就这个案例是谁呢？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
1: 肯
0: 饮
1: 定
0: 食。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吃饭肯定不注意啊。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0: 的。对呀，
1: 那赶紧调理呀！
0: 没钱，谁不想调理？
1: 太现实了。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我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
0: 当
1: 呀？
0: 然了。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你
1: 天
0: 看看，
1: 哪，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 就是身体当中。

0: 塑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嗯，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蛹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吗，口腔溃疡吗，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
1: 嗯，
0: 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 2.1 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5毫米汞柱左右。
1: 哦，
0: 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用了两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这个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是吧？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蛹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
1: 嗯，
0: 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蛹给它用好了。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蛹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蛹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养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子，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
0: 嗯，
1: 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0: 对，这个雄风蛹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
1: 嗯，
0: 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
1: 嗯，
0: 有没有雄风蛹？一般都没有，
1: 一般都没有，
0: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蛹，它的数量特别稀少，
1: 嗯，
0: 啊，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
1: 嗯，
0: 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
1: 嗯，
0: 啊，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
1: 嗯，
0: 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1: 很少，
0: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西，
1: 有需求，
0: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
1: 嗯，
0: 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1: 是啊，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
1: 嗯，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他

0: 好，我就买点吧。
1: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2: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5: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6: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5: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6: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5: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6: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5: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6: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5: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6: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5: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6: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5: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6: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5: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6: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7: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梁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11: 哎，梁老师。
10: 啊。
11: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10: 啊。
11: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10: 啊，
11: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10: 啊，总咳嗽呀？
11: 是啊。
10: 那怎么了？感冒了？
11: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10: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11: 对对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10: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11: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10: 哎呀，
11: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10: 嗯，
11: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10: 哦，
11: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2层楼都得歇3回。
10: 嗯，
11: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10: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1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

0: 啊。
1: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0: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三四次呢。
0: 哦。
1: 然后身上也精瘦，
0: 嗯，
1: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0: 嗯，
1: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儿，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1: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0: 退休了，
1: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0: 啊、
1: 嗯，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0: 没效果
1: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肌瘤呢。
0: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1: 就是
0: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1: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0: 哦、
1: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哎呀，
1: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0: 啊，
1: 吃也吃不饱
0: 啊，
1: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0: 嗯，
1: 然后我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0: 血糖还高了、
1: 哎、呦，
0: 你看看你，
1: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0: 啊，
1: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0: 嗯嗯、
1: 我就纳闷了，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0: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1: 哦，我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1: 是啊。
0: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做下病根了、
1: 哦、
0: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啊、
0: 哦、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1: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0: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
1: 就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60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1: 对，
0: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1: 就是、
0: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面。
1: 嗯、
0: 啊、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

0: 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1: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0: 对呀、
1: 啊，
0: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
1: 啊。
0: 你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儿吧？
1: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涌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0: 嗯，
1: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0: 对，
1: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0: 嗯，
1: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0: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涌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1: 啊，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涌，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
1: 那太好了。
0: 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涌，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1: 这可太好了啊！
0: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涌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实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1: 对，
0: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
1: 啊，
0: 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1: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0: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涌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0: 啊、好，
1: 好，
0: 好了，
1: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
1: 好，
0: 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
0: 嗯，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给我的什么看看？
3: 这我应该做的，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45医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3: 嗯，
4: 我是每年就是就上那地儿待几次。
3: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3: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3: 啊，
4: 脑白质疏松
3: 啊，那
4: 所以嘛，
3: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
4: 嗯、
3: 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3: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啊，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3: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
3: 啊、
4: 吃完就睡了。
3: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

0: 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1: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造假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0: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1: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0: 哎呦我的天哪，多
1: 完了我还说呢，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0: 嚯，我的天！
1: 大约是70%到80%，
0: 都狭窄到70%到80%了。
1: 啊，对呀、啊。
0: 哎呦，
1: 完了说的那个椎里动脉起始出现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0: 哦。
1: 完了是直径为6mm。
0: 6毫米，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1: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中度那个狭窄约50%。
0: 嗯，这个
1: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 段轻度狭窄30%。
0: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到80%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1: 对，
0: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1: 我头不晕。
0: 哎呦，
1: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我就脑袋就是揉了。
0: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1: 啊，完现在吧，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大点。
0: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1: 对，
0: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1: 对，
0: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不晕才怪呢啊！
1: 他让我做那个
0: 支架，
1: 做支架我没做。
0: 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1: 啊，
0: 对，这个他管不了，因为他是营养细胞的，他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1: 啊，
0: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六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六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才64岁
0: 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
1: 啊、
0: 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那是是。
0: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六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
1: 哎，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就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复发。
1: 啊，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啊，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啊，谢谢老师啊。
0: 好了，
1: 百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

0: 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5: 嗯，
6: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5: 是吧？你看看，
6: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5: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6: 啊，
5: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时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6: 我跟你说说呀，
5: 是跟年轻人似的

0: 去健身了吗？还
1: 嗯，
0: 是咋的
1: 你不
0: 呀？
1: 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0: 哦，吃药。
1: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儿，比如说有点三高啊，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

0: 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1: 嗯，
0: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可不是吗？就这个道理。
0: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0: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1: 嗯，
0: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1: 嗯
0: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0: 嗯，
1: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0: 是
1: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0: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1: 嗯、
0: 是
1: 的，是
0: 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1: 嗯、
0: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1: 嗯
0: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1: 嗯，
0: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塞了又塞咽了又咽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是吧，
1: 才敢推荐啊、
0: 嗯、
1: 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0: 是，
1: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有，
0: 嗯，
1: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0: 对啊，
1: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0: 嗯，
1: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蛹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0: 嗯，
1: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0: 哦，
1: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0: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1: 嗯
0: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
1: 啊、
0: 是吧，
1: 给自己上强度
0: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1: 对呀、嗯、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嗯，
1: 我跟您多说点呗。
0: 嗯，
1: 哎，我跟你讲讲啊，
0: 嗯，
1: 有点不地道了您。
0: 嗯、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1: 就是雄风蛹这么好、
0: 嗯、
1: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0: 嗯、
1: 就连它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0: 哦，这个意思、
1: 嗯、
0: 啊。那静时
1: 嗯
0: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哎，我真能说出来。
0: 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风蛹能够除蛊毒、
0: 嗯、
1: 下蛊的蛊毒，
0: 嗯，
1: 然后呢补虚雷，
0: 哎，
1: 久服令人光泽、
0: 嗯、
1: 好颜色还不老呢。
0: 哎，补虚雷，哎、
1: 嗯、
0: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1: 嗯、
0: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风蛹啊它首先能解毒，
1: 嗯，
0: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1: 嗯，
0: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0: 哎呦，
1: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0: 啊，
1: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风蛹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0: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风蛹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多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0: 扁鹊见蔡桓公，
1: 嗯，
0: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啊。
1: 对，
0: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1: 嗯，
0: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1: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0: 啊，删掉了
1: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给我们讲讲。
1: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0: 嗯，
1: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0: 嗯，
1: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确有其人呗。
1: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0: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0: 嗯，
1: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0: 嗯，
1: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呢。
0: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1: 对，
0: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1: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
0: 嗯，
1: 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
0: 嗯，
1: 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0: 哇，这个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1: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出来。
0: 嗯
1: 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2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涌来补益气血呢？
0: 嗯，
1: 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0: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涌确实不一般，
0: 对，
1: 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
0: 啊。
1: 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涌来进行调理身体。
0: 哦，
1: 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
0: 嗯，
1: 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
0: 哦，
1: 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
0: 嗯，
1: 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真假，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
0: 嗯，
1: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涌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0: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1: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
0: 哦，
1: 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涌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0: 骗人的，
1: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雄风涌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
0: 哦，
1: 雄风涌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
0: 嗯，
1: 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涌独到的地方。
0: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涌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
1: 嗯，
0: 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1: 对， 对，
0: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涌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1: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涌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
0: 嗯，
1: 竟使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
0: 嗯，
1: 他叫陶弘景。
0: 嗯，
1: 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

0: 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甬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
1: 哦，
0: 陶弘景把这个雄风甬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
1: 嗯，
0: 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
1: 哦，
0: 这是他这个对雄风甬的一个评价。
1: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0: 对，
1: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甬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0: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嗯
0: 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
1: 嗯，
0: 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1: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0: 对，
1: 什么汤什么酒啊？
0: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1: 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1: 没有
0: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
1: 嗯，
0: 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
1: 皇上
0: 补身子骨的。
1: 嗯，
0: 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甬。
1: 嗯，
0: 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
1: 嗯，
0: 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甬，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
1: 哦，
0: 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1: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0: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1: 嗯，
0: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1: 嗯
0: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甬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
0: 对，
1: 常年用雄风甬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0: 有可能，只能这么说，
1: 有可能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0: 对，
1: 由此可见，雄风甬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
0: 嗯，
1: 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0: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1: 嗯，
0: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雄风甬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1: 嗯，
0: 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1: 嗯，
0: 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甬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1: 哦，
0: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甬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万病解毒丸。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甬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甬嘛，嗯，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位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
1: 哦，
0: 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重。
0: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真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就完掉了。是吧，
1: 武侠小说看多了。
0: 对对对，其实雄风甬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雄风甬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雄风甬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
1: 嗯，
0: 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静时，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
1: 嗯，
0: 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想有多少的添加剂，
1: 嗯，
0: 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0: 明白。
1: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0: 那必须的呀，
1: 一吃吃一堆。
0: 嗯，
1: 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0: 是药三分毒，你长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1: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0: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1: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0: 丹毒还不知道什么病。
1: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
0: 嗯，
1: 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
0: 哦。
1: 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
0: 嗯嗯。
1: 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熊蜂蛹，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
0: 哦。
1: 啊，一用一个准。
0: 那么厉害。
1: 哎，史书当中记载的。
0: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1: 对。
0: 但您说说实在的啊，这个熊蜂蛹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
1: 嗯，
0: 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1: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
0: 了
1: 是吧？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熊蜂蛹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
0: 嗯，
1: 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
0: 嗯，
1: 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0: 这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1: 对呀，痰浊血瘀嘛。
0: 那古代怎么治呢？
1: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
0: 嗯，
1: 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
0: 嗯，
1: 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就褥疮都长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0: 那太遭罪了。
1: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
0: 嗯，
1: 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
0: 嗯，
1: 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2包用的这个熊蜂蛹磨成的这个药粉。
0: 嗯，
1: 啊，让他连续吃10旬。
0: 10旬就是100天呗。
1: 对，
0: 效果怎么样？
1: 10天为1旬嘛。
0: 哦。
1: 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实际上，就这个熊蜂蛹，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它给你化掉了。
0: 嗯，
1: 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10旬的这个熊蜂蛹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
0: 哟，
1: 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0: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
1: 嗯，
0: 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1: 第一个，它能够下地走路了，
0: 哦。
1: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熊蜂蛹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丹毒都能解喽。您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气血通畅了，它可能褥疮它也康复了。
1: 对，然后它那个褥疮那个毒素，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0: 那您说熊蜂蛹解毒它有奇效，
1: 嗯，
0: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1: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
0: 多
1: 呀？对吧？我问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儿都吃药不？
0: 吃药啊，
1: 肯定吃吧？
0: 嗯，肯定吃啊。
1: 那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0: 耐药性呗。
1: 耐药性
0: 副作用，
1: 嗯，
0: 就药越吃越多，
1: 嗯，
0: 身体越来越差呀，
1: 都有这种情况吧？
0: 嗯，
1: 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
0: 嗯，
1: 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
0: 嗯，
1: 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嗯，
1: 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1: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

0: 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
1: 嗯。
0: 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做不到。
1: 嗯。
0: 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泳，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嗯、雄风泳他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
1: 嗯，
0: 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
1: 嗯。
0: 而雄风泳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药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
1: 嗯，
0: 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常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
1: 对，
0: 你得终身服药了。
1: 对，
0: 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
1: 嗯，
0: 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
1: 嗯、
0: 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
1: 嗯，
0: 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
1: 嗯，
0: 一顿吃10个鸡蛋，
1: 嗯，
0: 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
1: 嗯，
0: 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
1: 小胖
0: 子，小
1: 胖孩，
0: 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
1: 嗯。
0: 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
1: 对，
0: 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
1: 嗯，
0: 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
1: 嗯，
0: 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
0: 嗯，
1: 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
0: 嗯、
1: 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
1: 嗯、
0: 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
1: 嗯，
0: 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
1: 嗯，
0: 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啊、不粘附在一块儿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
1: 嗯，
0: 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
1: 嗯，
0: 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10几、20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

0: 部分子在我们身体当中，
1: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0: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就我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吧？你可能这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
1: 是。
0: 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
1: 是，
0: 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蛹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蛹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我给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
1: 哇！
0: 就这个案例是谁呢？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
1: 肯
0: 饮
1: 定
0: 食。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吃饭肯定不注意啊。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0: 的。对呀，
1: 那赶紧调理呀！
0: 没钱，谁不想调理？
1: 太现实了。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我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
0: 当然了，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你
1: 天
0: 看看，
1: 哪，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蛹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嘛，口腔溃疡嘛，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 降到了 2.1 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5毫米汞柱左右。

0: 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用了两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这个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是吧？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蛹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尤其宫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蛹给它用好了。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蛹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蛹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扬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水，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0: 对，这个雄风蛹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有没有雄风蛹？一般都没有，
1: 一般都没有，
0: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蛹，它的数量特别稀少，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1: 很少，
0: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西，
1: 有需求，
0: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1: 是啊。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

0: 战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
6: 啊。
7: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6: 啊。
7: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6: 啊，
7: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6: 啊，总咳嗽呀？
7: 是啊。
6: 那怎么了？感冒了？
7: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6: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7: 对对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6: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7: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6: 哎呀，
7: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6: 嗯，
7: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6: 哦，
7: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2层楼都得歇3回。
6: 嗯，
7: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6: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1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
7: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6: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7: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3-4次呢。
6: 哦，
7: 然后身上也精瘦。
6: 嗯，
7: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6: 嗯，
7: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6: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

0: 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儿，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1: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0: 退休
1: 但
0: 了，
1: 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0: 啊，
1: 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0: 没
1: 不顶
0: 效
1: 用
0: 果。
1: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息瘤呢，
0: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1: 就
0: 我
1: 是。
0: 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我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1: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哎呀，
1: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0: 啊，
1: 吃也吃不饱，
0: 啊。
1: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0: 嗯，
1: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0: 血糖还高
1: 哎
0: 了，你看
1: 呦，
0: 看你，
1: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我就纳闷了，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
1: 哦，
0: 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成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1: 哦，我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1: 是啊。
0: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做下病根了。我们的
1: 哦，
0: 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啊，
0: 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1: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0: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
1: 就
0: 所以说，
1: 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60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1: 哎，
0: 很多
1: 对。
0: 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1: 就
0: 啊，因为
1: 是，
0: 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面，啊，
1: 嗯，
0: 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
1: 哦，
0: 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1: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是
0: 对呀，
1: 吧？
0: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你气血
1: 啊，
0: 补上来了，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儿吧？
1: 哎，
0: 是不是？
1: 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泳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0: 嗯，
1: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0: 对。
1: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 但是身

0: 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1: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泳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0: 啊，
1: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好一大半，是吧？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0: 这可太好了啊！
1: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泳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实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0: 对，
1: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
0: 啊，
1: 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0: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1: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泳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1: 啊，好，
0: 好，
1: 好了，
0: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1: 这我应该做的，
4: 那个，
1: 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5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1: 嗯。
4: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着，就是，
1: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1: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1: 啊，
4: 脑白质疏松
1: 啊，
4: 那
1: 你
4: 所以嘛，
1: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1: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1: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1: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4: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1: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4: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1: 哎呦，我的天哪！嗯，多多
4: 完了，我还说呢，
1: 嗯，
4: 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1: 嚯，我的天！
4: 大约是70%-80%，
1: 都狭窄到70%-80%了。
4: 啊，对呀，
1: 啊。
4: 完了说的那个椎底动脉，起始出现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1: 哦，
4: 完了是直径为6mm，
1: 六毫米。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4: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

0: 脑中动脉 M 一段中度那个狭窄，
1: 狭窄
0: 约50%。
1: 嗯，这个
0: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 二段轻度狭窄30%。
1: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到80%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0: 对，
1: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0: 我头不晕。
1: 哎呦，
0: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我就脑袋就是揉了。
1: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0: 啊，完现在吧，就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
1: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0: 对，
1: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不晕才怪呢啊！
0: 他让我做那个
1: 支架，
0: 做支架，我没做。
1: 嗯，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
0: 对，
1: 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0: 啊，
1: 对，这个他管不了，因为它是营养细胞的，它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0: 啊，
1: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6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6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我才64岁
1: 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
1: 对，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0: 那是是。
1: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6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
0: 哎，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1: 你必须的，你就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复发。
0: 啊，明白。
1: 听懂了吧？啊
0: 啊，明白。
1: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啊，谢谢谢谢老师啊。
1: 好了，
0: 这百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1: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

0: 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5: 嗯，
6: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5: 是吧？你看看，
6: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5: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6: 啊，
5: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之，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6: 我跟你说说呀，
5: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6: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5: 哦，吃药。
6: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5: 嗯，
6: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5: 嗯，
6: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5: 啊，
6: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来一身的新毛病
5: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6: 嗯，
5: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是吧？
6: 嗯、
5: 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6: 嗯，
5: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6: 对吧？
5: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6: 三分毒，
5: 三分毒。
6: 嗯，
5: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

0: 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0: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1: 嗯，
0: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1: 嗯
0: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0: 嗯，
1: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0: 是
1: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0: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1: 嗯、是的，
0: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盼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1: 嗯，
0: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1: 嗯，
0: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1: 嗯，
0: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筛了又筛，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是吧？
1: 才敢推荐啊！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0: 是，
1: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友，
0: 嗯，
1: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0: 对啊，
1: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0: 嗯，
1: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友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0: 嗯，
1: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0: 哦，
1: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0: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1: 嗯，
0: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嗯，是吧？
1: 给自己上强度
0: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1: 对呀，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嗯，
1: 我跟您多说点呗。
0: 嗯，
1: 哎，我给你讲讲啊，
0: 嗯，
1: 有点不地道了您。
0: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1: 就是雄风友这么好，
0: 嗯，
1: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0: 嗯，
1: 就连他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0: 哦，这个意思，
1: 嗯，
0: 啊，那静时，
1: 嗯，
0: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哎，我真能说出来。
0: 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风友能够除蛊毒，下蛊的蛊毒，
0: 嗯，
1: 然后呢补虚雷，
0: 哎，
1: 久服令人光泽，
0: 嗯，
1: 好颜色，还不老呢。
0: 哎，补虚雷，哎，
1: 嗯，
0: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1: 嗯，
0: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风友啊，它首先能解毒，
1: 嗯，
0: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1: 嗯，
0: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对，
1: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0: 哎呦，
1: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0: 啊，
1: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风友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0: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风友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多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0: 嗯，
1: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
0: 对，
1: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0: 嗯，
1: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0: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1: 啊，删掉了。
0: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1: 啊，
0: 你知道吗？
1: 给我们讲讲
0: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

0: 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1: 嗯，
0: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1: 嗯，
0: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确有其人呗。
0: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1: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0: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1: 嗯，
0: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1: 嗯，
0: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呢。
1: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0: 对，
1: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1: 哇，这个
0: 啊，
1: 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0: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儿出来。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咏来补益气血呢？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就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咏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咏来进行调理身体。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它是长寿的，日期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一顿吃10个鸡蛋，但是他只能吸收一个鸡蛋的营养，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小
1: 小
0: 胖
1: 胖
0: 子，
1: 孩儿
0: 是不
1: 特
0: 是？
1: 别多。
0: 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反
0: 嗯，
1: 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是很严重
1: 很
0: 的，
1: 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不粘附在一块儿的，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

0: 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毒素分子在我们身体当中？
1: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0: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就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
1: 溃于
0: 溃
1: 蚁
0: 于蚁
1: 穴，
0: 穴，对吧？你可能那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泳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泳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我给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就这个案例是谁呢？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
1: 肯
0: 饮
1: 定
0: 食。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吃饭肯定不注意呀。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的。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0: 对呀，
1: 那赶紧调理呀！
0: 没钱，谁不想调理？
1: 太现实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
1: 了。
0: 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我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
0: 当然啦，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你
1: 天
0: 看看，
1: 哪，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泳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3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吗？口腔溃疡吗？

0: 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2.1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5毫米汞柱左右。
1: 哦，
0: 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用了2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这个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是吧？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泳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
1: 嗯，
0: 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泳给它用好了，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泳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泳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扬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止，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
0: 嗯，
1: 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0: 对，这个雄风泳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
1: 嗯。
0: 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
1: 嗯，
0: 有没有雄风泳？一般都没有，
1: 一般都没有。
0: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泳，它的数量特别稀少，
1: 嗯，
0: 啊，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
1: 嗯，
0: 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
1: 嗯，
0: 啊，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
1: 嗯，
0: 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1: 很少，
0: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西，
1: 有需求，
0: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
1: 嗯，
0: 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1: 是啊。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
1: 嗯，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

0: 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
6: 啊。
7: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6: 啊。
7: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6: 啊。
7: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6: 啊，总咳嗽呀？
7: 是啊。
6: 那怎么了？感冒了？
7: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6: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7: 对对呀、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6: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7: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6: 哎呀，
7: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6: 嗯。
7: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6: 哦。
7: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2层楼都得歇3回，
6: 嗯，
7: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6: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1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啊。啊。
7: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6: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7: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3-4次呢。
6: 哦。
7: 然后身上也精瘦，
6: 嗯，
7: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
6: 哦。

0: 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1: 嗯，
0: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儿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0: 是啊，五十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1: 退休了，
0: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1: 啊，
0: 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1: 没效果
0: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肌瘤呢。
1: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0: 就是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你到时候我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0: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1: 哦、
0: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哎、
0: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1: 啊，
0: 吃也吃不饱
1: 啊，
0: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1: 嗯，
0: 然后我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1: 血糖还高了、
0: 哎、
1: 你看看你。
0: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1: 啊。
0: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1: 嗯、
0: 我就纳闷了、嗯、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1: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0: 哦，我有这种感觉。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0: 是啊。
1: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做下病根了、
0: 哦、
1: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啊、
1: 哦、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0: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1: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0: 对，
1: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
0: 就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六十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0: 对，
1: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0: 就是、
1: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的。
0: 嗯、
1: 啊，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0: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1: 对呀、啊、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啊，你气血补上来的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吧？
0: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 雄风涌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1: 嗯，
0: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1: 对，
0: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1: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涌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0: 啊，
1: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涌，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涌，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0: 这可太好了啊！
1: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涌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实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0: 对，
1: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
0: 啊，
1: 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0: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1: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涌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1: 啊、好，
0: 好，
1: 好了，
0: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1: 这我应该做的，
4: 那个、
1: 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5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1: 嗯，
4: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着，就是。
1: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1: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1: 啊，
4: 脑白质疏松
1: 啊，
4: 多。
1: 那
4: 所以嘛，
1: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
4: 嗯、
1: 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1: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1: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1: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
4: 啊，
1: 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
4: 啊、
1: 是吧、
4: 啊？
1: 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4: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1: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4: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1: 哎呦我的天哪，嗯，多少？
4: 完了我还说的、
1: 嗯，
4: 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1: 嚯，我的天！
4: 大约是70%-80%。
1: 都狭窄到70%-80%了。
4: 啊，对呀、啊，完了说的那个椎里动脉，起始初见偏心性结节 硬突出。

0: 管腔外。
1: 哦，
0: 完了是直径为6 mm，6毫米。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0: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中度那个狭窄。
1: 狭窄。
0: 50%。
1: 嗯，这个。
0: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 段轻度狭窄30%。
1: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到80%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0: 对，
1: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0: 我头不晕。
1: 哎呦，
0: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我就脑袋就是揉了。
1: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0: 啊，完现在吧，就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大点。
1: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0: 对，
1: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不晕才怪呢啊！
0: 他让我做那个
1: 支架，
0: 做支架我没做。
1: 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0: 啊，
1: 对，这个他管不了，因为它是营养细胞的，它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0: 啊，
1: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六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六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0: 我才64。
1: 64岁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
0: 啊，
1: 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
1: 对，
0: 明白。
1: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0: 那是
1: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6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
0: 哎，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1: 你必须的，你就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他有没有复发。
0: 啊，明白。
1: 听懂了吧？啊
0: 啊，明白。
1: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啊，谢谢谢谢老师啊。
1: 好了，
0: 百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1: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
8: 明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5: 嗯，
6: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5: 是吧？你看看，
6: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5: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6: 啊，
5: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时，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6: 我跟你说说呀，
5: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6: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5: 哦，吃药。
6: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5: 嗯，
6: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5: 嗯，
6: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5: 啊，
6: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
5: 啊、
6: 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来一身的新毛病
5: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6: 嗯，
5: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是吧？
6: 嗯、
5: 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6: 嗯，
5: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

0: 重视，
1: 对吧？
0: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三分毒。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1: 嗯，
0: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可不是吗？就这个道理。
0: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

0: 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1: 嗯，
0: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1: 是
0: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1: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0: 嗯、是的，
1: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0: 嗯，
1: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0: 嗯，
1: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0: 嗯，
1: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0: 嗯，
1: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0: 嗯，
1: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塞了又塞，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对，
1: 是吧？
0: 才敢推荐啊、
1: 嗯！
0: 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1: 是，
0: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友，
1: 嗯，
0: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1: 对啊，
0: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1: 嗯，
0: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友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1: 嗯，
0: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1: 哦，
0: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1: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0: 嗯，
1: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
0: 啊、
1: 是吧？
0: 给自己上强度。
1: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0: 对呀、啊，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嗯，
0: 我跟您多说点呗。
1: 嗯，
0: 哎。我给你讲讲啊，
1: 嗯，
0: 有点不地道了您。嗯、
1: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0: 就是雄风勇这么好、
1: 嗯，
0: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1: 嗯、
0: 就连他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1: 哦，这个意思、
0: 嗯、
1: 啊，那静时，
0: 嗯，
1: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哎，我真能说出来。
1: 你都查到什么了？
0: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风勇能够除蛊毒，下蛊的蛊毒，
1: 嗯，
0: 然后呢，补虚雷，
1: 哎，
0: 久服令人光泽、
1: 嗯，
0: 好颜色，还不老呢。
1: 哎，补虚雷，哎，
0: 嗯、
1: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0: 嗯、
1: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风勇啊，它首先能解毒，
0: 嗯，
1: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0: 嗯，
1: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
0: 对、
1: 啊、对，
0: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1: 哎呦，
0: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1: 啊，
0: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风勇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1: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0: 嗯，
1: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0: 嗯，野史嘛。
1: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0: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1: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风勇来补益气血。
0: 嗯，
1: 这是关键所在。
0: 嗯，
1: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多岁不算新鲜。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0: 嗯，知道啊。
1: 啊，
0: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1: 嗯，
0: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
1: 对，
0: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1: 嗯，
0: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1: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0: 啊，删掉了。
1: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给我们讲讲。
1: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0: 嗯，
1: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0: 嗯
1: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确有其人呗。
1: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0: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

0: 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1: 嗯，
0: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1: 嗯，
0: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呢。
1: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0: 对，
1: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1: 哇，这个
0: 啊，
1: 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0: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出来。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2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泳来补益气血呢？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1: 对，
0: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泳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泳来进行调理身体，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增加，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泳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1: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0: 哎，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泳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1: 骗人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其实我觉得啊，雄风泳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雄风泳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泳独到的地方。
1: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泳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0: 对，
1: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泳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0: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泳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竟使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他叫陶弘景。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泳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陶弘景把这个雄风泳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这是他这个对雄风泳的一个评价。
1: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0: 对，
1: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泳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0: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1: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0: 对，
1: 什么汤什么酒啊？
0: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1: 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1: 没有
0: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

0: 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
1: 皇上
0: 补身子骨的。
1: 嗯，
0: 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蛹。
1: 嗯，
0: 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
1: 嗯，
0: 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蛹，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
1: 哦，
0: 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1: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0: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1: 嗯，
0: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1: 嗯
0: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蛹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
0: 对，
1: 常年用雄风蛹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0: 有可能，只能这么说，
1: 有可能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0: 对，
1: 由此可见，雄风蛹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
0: 嗯，
1: 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0: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1: 嗯，
0: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雄风蛹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1: 嗯，
0: 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1: 嗯，
0: 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蛹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1: 哦，
0: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蛹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万病解毒丸。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蛹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蛹嘛，嗯，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位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
1: 哦，
0: 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症。
0: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真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就完掉了是吧？
1: 武侠小说看多了。
0: 对对对，其实雄风蛹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雄风蛹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雄风蛹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
1: 嗯，
0: 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静时，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
1: 嗯，
0: 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想有多少的添加剂，
1: 嗯，
0: 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1: 明白。
0: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1: 那必须的呀。
0: 一吃吃一堆。
1: 嗯。
0: 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1: 是药三分毒，你常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0: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0: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1: 丹毒还不知道什么病。
0: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
1: 哦。
0: 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
1: 嗯嗯。
0: 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雄风蛹，在当时就是专门。

0: 而治单独的一种特效的药物。
1: 哦，
0: 啊，一用一个准儿。
1: 那么厉害，
0: 哎，史书当中记载的。
1: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0: 对。
1: 但您说说实在的啊，这个雄风泳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
0: 嗯，
1: 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0: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
1: 了
0: 是吧？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雄风泳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1: 就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0: 对呀，痰浊血瘀嘛。
1: 那古代怎么治呢？
0: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就褥疮都长出来了啊！
1: 哦，
0: 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1: 那太遭罪了。
0: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2包用的这个雄风泳磨成的这个药粉，啊，让他连续吃10旬，
1: 十旬就是100天呗，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10天为一旬嘛，
1: 哦，
0: 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实际上就这个雄风泳，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他给你化掉了，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10旬的这个雄风泳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1: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0: 第一个，他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雄风泳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了。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对不
1: 气
0: 对？
1: 血通畅了，他可能褥疮他也康复了。
0: 对，然后他那个褥疮那个毒素，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1: 那您说雄风泳解毒它有奇效，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0: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
1: 特别
0: 多呀？
1: 多。
0: 对吧？我问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儿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肯定吃
0: 那
1: 啊。
0: 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
1: 副
0: 性，
1: 作用，就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对不对？
1: 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泳，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雄风泳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而雄风泳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药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 这个药物代谢

0: 些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长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你得终身服药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一顿吃10个鸡蛋，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小
1: 小
0: 胖
1: 胖
0: 子，
1: 孩儿
0: 是不
1: 特别
0: 是？
1: 多。
0: 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而且你是怎么减不掉的，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是很严
1: 很
0: 重的，
1: 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不粘附在一块儿的。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毒素分子在我们身体当中？
1: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0: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你说我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
1: 溃于
0: 溃于蚁
1: 蚁穴，
0: 穴，对吧？你可能那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泳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泳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 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

0: 我跟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
1: 哇！
0: 就这个案例是谁呢？啊，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
1: 嗯，
0: 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
1: 嗯，肯定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
0: 嗯，
1: 吃饭肯定不注意啊，嗯。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医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
1: 哦，
0: 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哦，
0: 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的。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0: 啊。对呀，啊，
1: 那赶紧调理呀，啊。
0: 没钱，谁不想调理，嗯？
1: 太现实了。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
1: 嗯，
0: 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
1: 嗯，
0: 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
1: 嗯，
0: 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
1: 嗯，
0: 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
1: 嗯，
0: 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
1: 哦，
0: 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啊，
0: 当然了，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
1: 了。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啊，
1: 嗯，
0: 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
1: 嗯，
0: 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嗯，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
1: 嗯，
0: 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
1: 天哪，
0: 你看看，
1: 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
1: 嗯，
0: 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
1: 嗯，
0: 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
1: 嗯，
0: 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嗯，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蛹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吗，
1: 嗯，
0: 口腔溃疡吗，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
1: 嗯，
0: 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2.1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0/85毫米汞柱左右，
1: 哦
0: 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用了2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啊，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这个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是吧，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蛹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
1: 嗯，
0: 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

0: 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泳给它用好了。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泳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泳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养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水，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
0: 嗯，
1: 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0: 对，这个雄风泳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
1: 嗯，
0: 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
1: 嗯，
0: 有没有雄风泳？一般都没有，
1: 一般都没有，
0: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泳，它的数量特别稀少，
1: 嗯，
0: 啊，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
1: 嗯，
0: 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
1: 嗯，
0: 啊，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
1: 嗯，
0: 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1: 很少啊，
0: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西，
1: 有需求，
0: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
1: 嗯，
0: 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1: 是啊。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
1: 嗯，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够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
6: 啊。
7: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6: 啊。
7: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6: 啊，
7: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6: 啊，总咳嗽呀？
7: 是啊。
6: 那怎么了？感冒了？
7: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6: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7: 对对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6: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7: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6: 哎呀，
7: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6: 嗯，
7: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6: 哦，
7: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两层楼都得歇三回。
6: 嗯，
7: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6: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一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
7: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6: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7: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三四次呢。
6: 哦，
7: 然后身上也精瘦。
6: 嗯，
7: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6: 嗯，
7: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6: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儿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7: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6: 退休了，
7: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6: 啊，
7: 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6: 没效果
7: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肌瘤呢。
6: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7: 就是。
6: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 你到时候我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7: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6: 哦、
7: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6: 哎、
7: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6: 啊，
7: 吃也吃不饱
6: 啊，
7: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6: 嗯，
7: 然后我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6: 血糖还高了、
7: 哎、
6: 你看看你，
7: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6: 啊，
7: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6: 嗯、
7: 我就纳闷了、嗯、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6: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7: 哦，我有这种感觉。
6: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7: 是啊。
6: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坐下病根了、
7: 哦。
6: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7: 啊！
6: 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7: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6: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7: 对，
6: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
7: 就是。
6: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六十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7: 对，
6: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7: 就是、
6: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的，
7: 嗯，
6: 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7: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6: 对呀、
7: 啊，
6: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
7: 啊。
6: 你气血补上来了、啊，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吧？
7: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涌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6: 嗯，
7: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6: 对，
7: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6: 嗯，
7: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6: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涌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
7: 嗯，
6: 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7: 啊，
6: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涌，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
7: 那个太好了。
6: 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涌，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家数据啊、
7: 哦，
6: 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7: 这可太好了啊、哦！
6: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涌啊、
7: 嗯，
6: 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十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7: 对，
6: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啊，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7: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6: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涌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7: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6: 啊、好，
7: 好，
6: 好了，
7: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6: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7: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5: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6: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6: 这我应该做的、
4: 那个、
6: 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5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6: 嗯，
4: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几次。
6: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6: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6: 啊，
4: 脑白质疏松
6: 啊，
4: 那
6: 你
4: 所以嘛，
6: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
4: 嗯、
6: 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6: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啊、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6: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
6: 呀、啊？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
4: 啊，
6: 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
4: 啊？
6: 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4: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眼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6: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4: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6: 哎呦我的天哪！嗯，多少？
4: 完了，我还说呢，
6: 嗯、
4: 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6: 嚯，我的天！
4: 大约是70%-80%。
6: 都狭窄到70%-80%了。
4: 啊，对呀、啊。
6: 哎
4: 完了，说的那个椎里动脉起始初见。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6: 哦，
4: 完了是直径为6毫米。
6: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4: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中度那个狭窄约50%。
6: 嗯，这个、
4: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 段轻度狭窄30%。
6: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
4: 嗯、
6: 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80%了。
4: 对，
6: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4: 对，
6: 而且你都狭窄70%-80%了，你头不晕。
4: 我头不晕，
6: 哎呦，
4: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
6: 嗯、
4: 我就脑袋就是揉了。
6: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4: 啊，完现在吧，就我就吃那个天麻、
6: 啊，
4: 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大点。
6: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4: 对。
6: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4: 对，
6: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就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

0: 哎呦我的天呐，你说你这不晕才怪呢啊！
1: 他让我做那个
0: 支架，
1: 做支架，我
0: 对，
1: 没做。
0: 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
1: 对。
0: 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1: 啊，
0: 对，这个它管不了，因为它是营养细胞的，它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1: 啊，
0: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六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六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才64。
0: 64岁啊，好
1: 看，
0: 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那是明
0: 你这
1: 白。
0: 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六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好
1: 哎，
0: 不？
1: 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这手术做完了，你也得1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复发。
1: 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
1: 明
0: 么问
1: 白，
0: 题
1: 明
0: 及时给我
1: 白，明白。
0: 打电话吧。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好了，
1: 这
0: 聊到
1: 百
0: 这。
1: 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0: 好了，哎，聊
1: 哎，
0: 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嗯。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5: 嗯，
6: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5: 是吧，你看看。
6: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5: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6: 啊，
5: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止，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6: 我跟你说说呀，
5: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6: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5: 哦，吃药。
6: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5: 嗯，
6: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5: 嗯，
6: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5: 啊，
6: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
5: 啊、
6: 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来一身的新毛病
5: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6: 嗯，
5: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
6: 嗯、
5: 是吧。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6: 嗯，
5: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6: 对吧？
5: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6: 三分毒"，
5: 三分毒。
6: 嗯，
5: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6: 嗯，
5: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6: 嗯，
5: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6: 嗯。
5: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6: 嗯，
5: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6: 可不是吗？就这个道理。
5: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6: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5: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6: 嗯，
5: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6: 嗯，
5: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6: 嗯
5: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6: 就是这个道理。
5: 嗯，
6: 你本来一个小病 结果呢硬生生。

0: 让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1: 嗯，
0: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1: 是，
0: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1: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0: 嗯、是的，
1: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0: 嗯

0: 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塞了又塞，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是吧？
1: 才敢推荐啊！嗯、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0: 是，
1: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友，
0: 嗯，
1: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0: 对啊，
1: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0: 嗯，
1: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友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0: 嗯，
1: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0: 哦，
1: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0: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1: 嗯，
0: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
1: 啊、
0: 是吧？
1: 给自己上强度。
0: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1: 对呀、啊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嗯，
1: 我跟您多说点呗。
0: 嗯，
1: 哎。我给你讲讲啊，
0: 嗯，
1: 有点不地道了您。
0: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1: 就是雄风勇这么好、
0: 嗯、
1: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0: 嗯，
1: 就连他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0: 哦，这个意思、
1: 嗯、
0: 啊。那静时
1: 嗯
0: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哎，我这能说出来。
0: 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风勇能够除蛊毒，下蛊的蛊毒，
0: 嗯，
1: 然后呢补虚雷，
0: 哎，
1: 久服令人光泽、
0: 嗯、
1: 好颜色还不老呢，
0: 哎，补虚雷，哎、
1: 嗯、
0: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1: 嗯、
0: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风勇啊，它首先能解毒，
1: 嗯，
0: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1: 嗯，
0: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 对、
1: 啊、对，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0: 哎呦，
1: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0: 啊，
1: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风勇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0: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风勇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多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0: 嗯，
1: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
0: 对，
1: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0: 嗯，
1: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0: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1: 啊，删掉了。
0: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1: 你
0: 知道吗？
1: 给我们讲讲。
0: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1: 嗯。
0: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1: 嗯。
0: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确有其人呗。
0: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1: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0: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1: 嗯，
0: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1: 嗯，
0: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的、
1: 哦、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0: 对，
1: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
1: 嗯，
0: 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
1: 嗯，
0: 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0: 这个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1: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儿出来。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子庙也好，他为什么说活一二百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泳来补益气血呢？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泳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泳来进行调理身体。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真假。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泳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0: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1: 哎，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泳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0: 骗人的。
1: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其实我觉得啊，雄风泳，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雄风泳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泳独到的地方。
0: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泳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1: 对，
0: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泳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1: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泳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就是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他叫陶弘景。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泳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陶弘景把这个雄风泳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这是他这个对雄风泳的一个评价。
0: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1: 对，
0: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泳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1: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0: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1: 对，
0: 什么汤什么酒啊？
1: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0: 嚯！
1: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0: 没有。
1: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皇
0: 皇
1: 上
0: 上，
1: 补身子骨的。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泳。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泳，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0: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1: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

0: 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1: 嗯，
0: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1: 嗯，
0: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咏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儿。
0: 对，
1: 常年用雄风咏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0: 有可能，只
1: 有
0: 能这
1: 可
0: 么
1: 能
0: 说，
1: 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0: 对。
1: 由此可见，雄风咏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0: 所以说，静石，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1: 嗯。
0: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雄风咏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咏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咏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万病解毒丸，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咏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咏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症。
0: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
1: 好
0: 就完
1: 吧，
0: 掉
1: 我
0: 了，是
1: 看武
0: 吧？
1: 侠小说看多
0: 对对对，其实雄风咏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了。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雄风咏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雄风咏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就是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想有多少的添加剂，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1: 明白。
0: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1: 那必须的呀。
0: 一吃一堆，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1: 是药三分毒，你常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0: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0: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1: 单独还不知道什么病。
0: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雄风咏，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啊，一用一个准儿。
1: 那么厉
0: 哎，
1: 害，
0: 史书当中记载的。
1: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0: 对，
1: 但您说说实在的啊，这个雄风咏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0: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
1: 过去
0: 了，是
1: 了，
0: 吧？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雄风咏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 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

0: 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1: 就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0: 对啊，痰浊血瘀嘛。
1: 那古代怎么治呢？
0: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
1: 嗯，
0: 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
1: 嗯，
0: 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就褥疮都长出来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1: 那太遭罪了。
0: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
1: 嗯。
0: 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
1: 嗯，
0: 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两包用的这个雄风涌磨成的这个药粉。
1: 嗯，
0: 啊，让他连续吃十旬。
1: 十旬就是100天呗。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10天为一旬嘛。
1: 哦，
0: 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实际上就这个雄风涌，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它给你化掉了。
1: 嗯，
0: 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十旬的这个雄风涌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
1: 嗯哟，
0: 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1: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
0: 嗯，
1: 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0: 第一个，它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雄风涌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喽。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气血通畅了，它可能褥疮它也康复了。
0: 对，然后它那个褥疮那个毒素，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1: 那您说雄风涌解毒它有奇效，
0: 嗯，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0: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1: 特别多，
0: 对吧？我问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儿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嗯，肯定吃啊。
0: 那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性
1: 副作用。
0: 嗯，
1: 就药越吃越多，
0: 嗯，
1: 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
1: 嗯，
0: 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
1: 嗯，
0: 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做不到。
1: 嗯，
0: 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涌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嗯，雄风涌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
1: 嗯，
0: 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
1: 嗯，
0: 而雄风涌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药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
1: 嗯，
0: 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常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
1: 对，
0: 你得终身服药了。
1: 对，
0: 那么这里

0: 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要带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
1: 嗯，
0: 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
1: 嗯，
0: 一顿吃10个鸡蛋，
1: 嗯，
0: 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
1: 嗯，
0: 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
1: 小胖
0: 子，小
1: 胖孩儿，
0: 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
1: 嗯，
0: 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
1: 对，
0: 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
1: 嗯，
0: 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
1: 嗯，
0: 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
0: 嗯，
1: 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
0: 嗯，
1: 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
1: 嗯，
0: 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
1: 嗯，
0: 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
1: 嗯，
0: 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呐，啊，不粘附在一块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
1: 嗯。
0: 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
1: 嗯，
0: 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10几20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毒素分子在我身体当中，哦，
1: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0: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
1: 嗯，
0: 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就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
1: 嗯，
0: 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吧？
1: 嗯，
0: 你可能这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
1: 是，
0: 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
1: 是，
0: 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蛹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蛹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
1: 哦，
0: 我给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
1: 哇，
0: 就这个案例是谁呢？啊，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
1: 嗯，
0: 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
1: 嗯，肯定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
0: 嗯，
1: 吃饭肯定不注意啊，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
1: 哦，
0: 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哦。

0: 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的。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0: 对呀，
1: 那赶紧调理呀！
0: 没钱，谁不想调理？
1: 太现实了。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
1: 嗯，
0: 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
1: 嗯，
0: 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
1: 嗯，
0: 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
1: 嗯。
0: 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
1: 嗯，
0: 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
1: 哦，
0: 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我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
0: 啊？当然啦，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
1: 嗯，
0: 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
1: 嗯，
0: 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它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你
1: 天
0: 看看，
1: 哪，那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
1: 嗯，
0: 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泳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吗？口腔溃疡吗？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2.1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0-185毫米汞柱左右，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用了2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花旗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
0: 仅
1: 这
0: 此
1: 个
0: 而已。
1: 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
0: 是吧？
1: 呀。
0: 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泳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泳给它用好了，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泳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

0: 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蜂蛹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养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1: 哎呦，静子，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0: 对吧？
1: 嗯。
0: 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1: 对，这个雄蜂蛹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有没有雄蜂蛹？一般都没有，
0: 一般都没有。
1: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蜂蛹，它的数量特别稀少，啊，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啊，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0: 很少啊。
1: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
0: 有
1: 西，
0: 需求。
1: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0: 是啊。
1: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才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0: 400-851-6029，400-851-6029。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2: 哎，梁老师。
1: 啊。
12: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啊。
12: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涌呀？
1: 啊，
12: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1: 啊，总咳嗽呀？
12: 是啊。
1: 那怎么了？感冒了？
12: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1: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12: 对对呀、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1: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12: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嗯、还大出血了。
1: 哎呀，
12: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1: 嗯，
12: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1: 哦，
12: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两层楼都得歇三回。
1: 嗯，
12: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1: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一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啊！啊，
12: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1: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12: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三四次呢。
1: 哦。
12: 然后身上也精瘦。
1: 嗯，
12: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1: 嗯，
12: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12: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1: 退休了，
12: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1: 啊、
12: 嗯，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1: 没效果
12: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肌瘤呢。
1: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12: 就是。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12: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1: 哦，
12: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哎呀，
12: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1: 啊，
12: 吃也吃不饱
1: 啊，
12: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1: 嗯，
12: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1: 血糖还高了。
12: 哎呦，
1: 你看看你，
12: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1: 啊，
12: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

0: 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1: 嗯，
0: 我就纳闷了，嗯，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1: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0: 哦，我有这种感觉，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0: 是啊。
1: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坐下病根了。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0: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1: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0: 对，
1: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
0: 就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60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0: 哎，
1: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0: 就是，
1: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面。
0: 嗯，
1: 啊，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0: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1: 对呀，
0: 啊，
1: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
0: 啊，
1: 你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神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儿吧？
0: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泳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1: 嗯，
0: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1: 对，
0: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1: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
0: 哦。
1: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泳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
0: 嗯，
1: 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0: 啊，
1: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
0: 哦，
1: 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
0: 那太好了。
1: 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数据啊，
0: 哦，
1: 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0: 这可太好了啊！
1: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泳啊，
0: 嗯，
1: 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10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0: 对，
1: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啊，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0: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1: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泳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

0: 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那可太谢谢你
0: 啊，
1: 了，
0: 好，
1: 好，
0: 好了，
1: 那
0: 咱们
1: 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哎，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3: 这我应该做的，
4: 那个、
3: 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5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3: 嗯。
4: 我是每年就是就上那地儿待着，就是。
3: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3: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3: 啊，
4: 脑白质疏松
3: 啊，那
4: 所以嘛，
3: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
4: 嗯、
3: 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3: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3: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3: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4: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3: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4: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3: 哎呦我的天哪！嗯，多
4: 完了，我还说的、
3: 嗯、
4: 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3: 嚯，我的天！
4: 大约是70%-80%。
3: 都狭窄到70%-80%了
4: 啊！对呀、啊，完了说的那个椎底动脉起始出现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3: 哦，
4: 完了是直径为6mm，6毫米。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4: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M1段中度那个狭窄约50%。
3: 嗯，这个
4: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段轻度狭窄30%。
3: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
4: 嗯、
3: 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80%了。
4: 对，
3: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4: 对，
3: 而且你都狭窄70%-80%了，你头不晕？
4: 我头不晕。
3: 哎呦，
4: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
3: 嗯、
4: 我就脑袋就是很揉了。
3: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4: 啊，完现在吧，就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
3: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4: 对，
3: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4: 对，
3: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就奇了怪了，都狭窄70%-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不晕才怪呢啊！
4: 他让我做那个
3: 支架，
4: 做支架，我没做。
3: 嗯。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
4: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4: 啊，
3: 对，这个他管不了，因为他是营养细胞的，他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

0: 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六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五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六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才64。
0: 64岁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那是明
0: 你这
1: 白。
0: 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六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好
1: 哎，
0: 不
1: 老
0: 好？
1: 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这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它有没有复发。
1: 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1: 谢谢老师
0: 好了，聊到
1: 百
0: 这
1: 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
0: 好了，哎，聊
1: 哎，
0: 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

0: 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嗯，
5: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4: 嗯，
5: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4: 是吧，你看看。
5: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4: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5: 啊，
4: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之，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5: 我跟你说说呀。
4: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5: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4: 哦，吃药。
5: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4: 嗯，
5: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4: 嗯，
5: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4: 啊，
5: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
4: 啊、
5: 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了一身的新毛病
4: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5: 嗯，
4: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是吧、
5: 嗯、
4: 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5: 嗯
4: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5: 对吧？
4: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5: 三分毒”，
4: 三分毒。
5: 嗯，
4: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5: 嗯，
4: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5: 嗯，
4: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5: 嗯。
4: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5: 嗯，
4: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5: 可不是嘛，就这个道理、
4: 啊、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
5: 嗯、
4: 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5: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4: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5: 嗯，
4: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5: 嗯，
4: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5: 嗯
4: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5: 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5: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4: 嗯，
5: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4: 是
5: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4: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5: 嗯、是的，
4: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5: 对，
4: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5: 嗯、
4: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5: 嗯，
4: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5: 嗯，
4: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

0: 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1: 嗯，
0: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熊蜂蛹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1: 嗯，
0: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1: 哦，
0: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1: 看看咱们净石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0: 嗯，
1: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是吧？
0: 给自己上强度。
1: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0: 对呀、啊，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嗯，
0: 我跟您多说点呗。
1: 嗯，
0: 哎。我给你讲讲啊，
1: 嗯，
0: 有点不地道了您。
1: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0: 就是熊蜂蛹这么好、
1: 嗯，
0: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1: 嗯，
0: 就连它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1: 哦，这个意思、
0: 嗯、
1: 啊，那静石，
0: 嗯，
1: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0: 哎，我真能说出来。
1: 你都查到什么了？
0: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熊蜂蛹能够除蛊毒，下蛊的蛊毒，
1: 嗯，
0: 然后呢补虚雷，
1: 哎，
0: 久服令人光泽、
1: 嗯，
0: 好颜色，还不老呢。
1: 哎，补虚雷，哎，
0: 嗯、
1: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0: 嗯、
1: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熊蜂蛹啊，它首先能解毒，
0: 嗯，
1: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0: 嗯，
1: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 对，
0: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1: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1: 哎呦，
0: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1: 啊，
0: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熊蜂蛹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1: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0: 嗯，
1: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0: 嗯，野史嘛。
1: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0: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1: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熊蜂蛹来补益气血。
0: 嗯，
1: 这是关键所在。
0: 嗯，
1: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200岁不算新鲜。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0: 嗯，知道啊。
1: 啊，
0: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1: 嗯，
0: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
1: 对，
0: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1: 嗯，
0: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1: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0: 啊，删掉了。
1: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给我们讲讲。
1: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0: 嗯，
1: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0: 嗯，
1: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确有其人呗。
1: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0: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0: 嗯，
1: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0: 嗯，
1: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了。
0: 哦、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1: 对，
0: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1: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
0: 嗯，
1: 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
0: 嗯，
1: 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0: 哇，这个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燕子还很会保养啊。
1: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出来。
0: 嗯，
1: 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2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熊蜂蛹来补益气血呢？
0: 嗯，
1: 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0: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熊蜂蛹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

0: 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泳来进行调理身体。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真假。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泳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1: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0: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泳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1: 骗人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伙儿都深受其害，是吧？其实我觉得啊，雄风泳，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雄风泳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泳独到的地方。
1: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泳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0: 对，
1: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泳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0: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泳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就是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他叫陶弘景。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泳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陶弘景把这个雄风泳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这是他这个对雄风泳的一个评价。
1: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0: 对，
1: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泳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0: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1: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0: 对，
1: 什么汤什么酒啊？
0: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1: 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1: 没有？
0: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皇
1: 皇上
0: 上补身子骨的。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泳。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泳，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1: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0: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泳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0: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儿，
1: 对，
0: 常年用雄风蛹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1: 有可能，只
0: 有
1: 能这
0: 可
1: 么
0: 能
1: 说，
0: 哈，那个
1: 对，
0: 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1: 对。
0: 由此可见，雄风蛹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1: 所以说进食，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0: 嗯，
1: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0: 嗯。
1: 就雄风蛹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0: 嗯，
1: 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0: 嗯，
1: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0: 啊，
1: 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0: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1: 雄风蛹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0: 哦。
1: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蛹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万病解毒丸，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蛹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蛹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位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0: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症。
1: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
0: 好
1: 就完
0: 吧，
1: 掉
0: 我
1: 了，是
0: 看武
1: 吧？
0: 侠小说看多了。
1: 对对对，其实雄风蛹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雄风蛹，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雄风蛹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进食，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你想想有多少的添加剂，多少的这个农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0: 明
1: 而
0: 白。
1: 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0: 那必须的呀。
1: 一吃吃一堆。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0: 是药三分毒，你长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1: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0: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1: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0: 单独还不知道什么病。
1: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雄风蛹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啊，一用一个准儿，
0: 那么厉害，
1: 哎，史书当中记载的。
0: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1: 对，
0: 但您说实在的啊，这个雄风蛹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1: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
0: 过去
1: 了，是
0: 了，
1: 吧？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雄风蛹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0: 就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1: 对呀，痰浊血瘀嘛。
0: 那古代怎么治呢？
1: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这褥疮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0: 那太遭罪了。
1: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

0: 有名的大夫叫王冰，
1: 嗯，
0: 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
1: 嗯，
0: 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两包用的这个雄风涌磨成的这个药粉。
1: 嗯，
0: 啊，让他连续吃十旬。
1: 十旬就是一百天呗，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十天为一旬嘛，
1: 哦，
0: 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实际上就这个雄风涌，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它给你化掉了，
1: 嗯，
0: 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十旬的这个雄风涌磨成的药粉，哎，很快就康复了，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1: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
0: 嗯，
1: 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0: 第一个它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雄风涌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喽。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气血通畅了，他可能褥疮他也康复了。
0: 对，然后他那个褥疮那个毒素，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
1: 那您说雄风涌解毒它有奇效，
0: 嗯，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0: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1: 特别多，
0: 对吧？我问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嗯，哦，肯定吃啊。
0: 那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性
1: 副作用，
0: 嗯，
1: 就药越吃越多，
0: 嗯，
1: 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
1: 嗯，
0: 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
1: 嗯，
0: 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做不到。
1: 嗯，
0: 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涌，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嗯，雄风涌它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
1: 嗯，
0: 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
1: 嗯，
0: 而雄风涌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听这个名字，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个酶专门代谢什么的？
1: 药的。
0: 对，代谢这个药毒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
1: 嗯，
0: 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常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
1: 对，
0: 你得终身服药了。
1: 对，
0: 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把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 其实它就

0: 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
1: 嗯，
0: 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
1: 嗯，
0: 一顿吃十个鸡蛋，
1: 嗯，
0: 但是他只能吸收一个鸡蛋的营养，
1: 嗯，
0: 剩下九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了，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
1: 小
0: 胖子，小
1: 胖孩儿，
0: 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
1: 嗯，
0: 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
1: 对，
0: 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
1: 嗯，
0: 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
1: 嗯，
0: 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
0: 嗯，
1: 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
0: 嗯，
1: 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
1: 嗯，
0: 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
1: 嗯，
0: 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阿司匹林，
1: 嗯，
0: 啊，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吧，它是能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栓呢，啊，不粘附在一块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肠道应激综合症，
1: 嗯，
0: 肠道出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些药物分子并没有完全作用在你的血管壁上，
1: 嗯，
0: 它到处跑，尤其是跑到我们肠子当中了，跑到你的胃里头了，同样它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道。所以说大家伙算笔账啊，假设咱们按最低的来吃一次药，我们身体当中假如说残留50个药物毒素分子的话，那你都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甚至吃了一辈子的药了，你算算你脏腑器官当中有多少的药物的毒素分子在我身体当中，
1: 那算不过来，数不过来呀。
0: 对，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
1: 嗯，
0: 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就我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
1: 嗯，
0: 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
1: 嗯，
0: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溃
1: 于
0: 蚁穴，对吧，
1: 嗯，
0: 你可能那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
1: 是，
0: 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
1: 是，
0: 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我告诉你，雄风蛹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蛹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
1: 哦，
0: 我跟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
1: 哇，
0: 就这个案例是谁呢，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
1: 嗯，
0: 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
1: 嗯，肯定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
0: 嗯，
1: 吃饭肯定不注意啊，
0: 嗯，
1: 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医院检查了，肝油三酯8.5毫摩每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
1: 哦，
0: 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的。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呀！
0: 对呀，
1: 那赶紧调理呀！
0: 没钱，谁不想调理？
1: 太现实了。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
1: 嗯，
0: 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
1: 嗯，
0: 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
1: 嗯，
0: 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
1: 嗯，
0: 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
1: 嗯，
0: 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
1: 哦。

0: 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
1: 嗯，
0: 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我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啊？
0: 当然啦，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啊，
1: 嗯，
0: 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
1: 嗯，
0: 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
1: 嗯，
0: 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
1: 天哪，
0: 你看看，
1: 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
1: 嗯，
0: 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
1: 嗯，
0: 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那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
1: 嗯、
0: 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
1: 嗯、
0: 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嗯，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蛹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吗、
1: 嗯、
0: 口腔溃疡吗？三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
1: 嗯，
0: 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 2.1 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5毫米汞柱左右。
1: 哦，
0: 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用了两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啊、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这个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是吧？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蛹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它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
1: 嗯，
0: 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蛹给它用好了。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蛹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要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要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蛹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养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止，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
0: 嗯。

0: 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1: 对，这个雄风泳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有没有雄风泳？一般都没有，
0: 一般都没有，
1: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泳，它的数量特别稀少，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0: 很少啊。
1: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
0: 有
1: 西，
0: 需求。
1: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0: 是啊。
1: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851-6029，400-851-602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
1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

0: 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
2: 啊。
3: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2: 啊。
3: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2: 啊。
3: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2: 啊，总咳嗽呀？
3: 是啊。
2: 那怎么了？感冒了？
3: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2: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3: 对对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2: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3: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2: 哎呀，
3: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2: 嗯，
3: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2: 哦，
3: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两层楼都得歇三回。
2: 嗯，
3: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2: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一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
3: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2: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3: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三四次呢。
2: 哦，
3: 然后身上也精瘦。
2: 嗯，
3: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2: 嗯，
3: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2: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3: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2: 退休了，
3: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身的病
2: 啊，
3: 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2: 没效果
3: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肌瘤呢。
2: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
3: 就是。
2: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3: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2: 哦、
3: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2: 哎呀，
3: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2: 啊，
3: 吃也吃不饱
2: 啊，
3: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2: 嗯，
3: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2: 血糖还高了。
3: 哎呦，
2: 你看看你，
3: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2: 嗯，
3: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2: 嗯嗯、
3: 我就纳闷了，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2: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

0: 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1: 哦，我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1: 是啊，
0: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坐下病根了。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1: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0: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
1: 就
0: 所以说，
1: 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60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1: 哎，
0: 很多
1: 对，
0: 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1: 就
0: 啊，因为
1: 是。
0: 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的，啊，
1: 嗯，
0: 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60%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
1: 哦，
0: 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1: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是
0: 对呀、啊，
1: 吧？
0: 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呀、啊。你气血
1: 啊。
0: 补上来了，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儿吧？
1: 哎，
0: 是不
1: 老
0: 是？
1: 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泳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0: 嗯，
1: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0: 对。
1: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0: 嗯，
1: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0: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这个雄风泳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
1: 那太好
0: 对，
1: 了，
0: 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家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1: 这可太好了
0: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泳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实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1: 对。
0: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啊，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1: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儿，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0: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泳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那可太谢谢你
0: 啊，
1: 了。
0: 好，
1: 好，
0: 好了，
1: 那
0: 咱
1: 我
0: 们
1: 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
1: 好，
0: 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谢
0: 好，
1: 谢梁老师，谢
0: 嗯，
1: 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 8516零。

0: 0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1: 这我应该做的，没事儿啊，别客气。
2: 啊，行，我吧，听你就是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45医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1: 嗯。
2: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几次。
1: 嗯。
2: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照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1: 嗯。
2: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1: 啊，
2: 脑白质疏松
1: 啊，
2: 多。
1: 那
2: 所以嘛，
1: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2: 那没有。
1: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2: 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
1: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2: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1: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2: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1: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2: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1: 哎呦我的天哪！嗯，多多
2: 完了，我还说呢，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1: 嚯，我的天！
2: 大约是70%到80%，
1: 都狭窄到70%到80%了。
2: 啊，对呀、啊。
1: 哎、
2: 完了，说的那个椎里动脉，起始出现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1: 哦。
2: 完了是直径为6毫米，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2: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 M1段中度那个狭窄约50%，
1: 嗯，这个
2: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段轻度狭窄30%。
1: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到80%了。
2: 对，
1: 这个就是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2: 对，
1: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2: 我头不晕。
1: 哎呦，
2: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我就脑袋就是揉了。
1: 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说说。
2: 啊，完现在吧，就我就吃那个天麻，没事我就吃一勺天麻，没事吃一勺天麻就大点。
1: 那没用，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呀。
2: 对。
1: 是不是？你不能靠药挺着呀，是吧？
2: 对。
1: 你这个忽悠一下，我告诉你，就是颈动脉狭窄造成的。我这奇了怪了，都狭窄70%到80%了，你还头不晕？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不晕才怪呢啊！
2: 他让我做那个
1: 支架，
2: 做支架我没做。
1: 嗯，你这个情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
2: 嗯，对。
1: 你这样啊，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2: 啊，
1: 对，这个它管不了，因为它是营养细胞的，它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啊。
2: 啊，
1: 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2: 啊，
1: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六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6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啊。
2: 啊，
1: 你今年多大年岁？
2: 我才64。
1: 64岁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啊，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

0: 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六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那是是。
0: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6毫米嘛。但是呢，我就怕它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
1: 哎，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这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看他有没有复发。
1: 啊，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啊，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啊，谢谢谢谢老师啊。
0: 好了，聊到
1: 这。百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9: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金融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小企业人才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中小企业优企引才定向房企拓岗和高校对接深度行活动，组织优质中小企业与高校在人才引进、联合培养、实习实践等。

0: 方面深度对接。麦克斯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在300人及以下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最高，2024届为54%，高于2022届48%。教育学、艺术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类毕业生更多就业于300人及以下规模的单位，工学、经济学门类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规模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分别对应了大型工业企业、商业银行等。这也提示高校在优化专业设置和完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科特性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与未来就业市场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算筋儿里边紧了。哎呀，怎么还没努力工作就礼拜五了呢？好吧，骗你们的，我整天天天加班儿。人怎么会有这么单纯的时候，朋友们？我有时候我就是在想到我做的一些事情，我都要把自己气笑了。有朋友说，一到礼拜五就嘚瑟，我不是嘚瑟，这周我忙的，我感觉这不像礼拜五，感觉马上得过年了。就人怎么可以这么单纯？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单纯？昨天晚上我们领导通知说大家去加班，我就问我同事说，你想加班吗？我同事说他有事儿，他不想加，那不就剩我了吗？刚好我们办公室里边还有一个小姑娘，啊，就刚来，然后她呢从外边走到办公室里边，我就问她，那你想加不？

娃一脸茫然说，我想家，我想爸妈。我是想问你想不想加班，想不想加班，没问你回家的事儿。有朋友说，哇，你又上班了。朋友们，我算了一下，从昨天晚上我加班到现在呢，其实也过不了个7个小时八个小时这样的。对，最后是我加的班。我的老天爷呀，啊，我让你放我一马，你不是让你放一群马过来啊？我都被生活气笑了，老天爷以为我不服又给我了一巴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现在我严重怀疑昨天那个小姑娘说我想家，其实她听懂了，她在懂装不懂。因为真正懂的人她就要留下来加班了。我感觉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就这天哪，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摆了一刀。只说你好凶啊，我害怕。广播一开启你就变了，温柔掉了一地，变成社交悍匪了。理解一下啊，昨天加班加到了大概11点多。我现在觉得这个小姑娘她是故意的，我昨天觉得哇这个小姑娘好笨啊，哈哈哈哈，现在感觉笨的是我自己。这位朋友他说，哎呀，那就等于说今天你不用上班，因为你现在加的是昨天的班。我加的昨天的班，那人家也不发昨天的工资。啊，有朋友说不要学，不要，哎哎哎，你自己说的啊，不要，哎，往上扬，哇！哎呀，这种感觉真是哇！全办公室里边只有我一个人加班了，哇！领导找事也找我一个人的，哇！越做越错，越错越大，哇哇！你不是被摆了一道，你现在啊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就跟我有时候说我老公一样，我说老公，你为什么不给我送礼物？是因为我不配吗？然后他有时候就在说，哎呀媳妇儿，你每次说的暗示的时候我都听不懂。后来我想一想，一个大男人33、34岁了，他能听不懂？他什么都懂，他只是担心听懂了之后真的要掏钱而已。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各位。这位朋友说啊，1055吗？对对对对对，还有人是这么说的，你才加班几点？你才加班到11点多，我加班到凌晨2点14分，我说啥了？纸，然后能关，你的付出还这么多吗？所以你的所得也应该很多喽。加班加到这个点儿，应该公司单位里边就是唯一，应该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吧。所以提拔的领导里面一定有你吧，对不对？中层啊，就是什么当管理员啊之类的，应该就是你了吧。纸，问你话。你的工资下班这么晚，工资一定很高吧？而且现在是7点15分，你已经在路上了，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绩效一定很多吧？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管吧？哇，好幸福！对不起，啊，有朋友说哈哈哈，是哦，那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我的错，我的错，向大家致敬，向大家致敬，因为刚刚呢，我的醋心乱飞，醋心大发，我跟大家道歉啊。菲菲说可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那我一定要向你致敬，辛苦了辛苦了，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树袋熊说呵好茶，哎呀，那我不是不知道人家干什么的吗？我要是知道人家是医护人员，我只有敬重的份儿吗？努力努力，所有的朋友都努力一下。然后有朋友说让我叫一下他们家小孩起床，我叫所有的小朋友吧，宝贝成了，再不起床早读赶不及了，早上起来把饭一吃啊，快快利利索索的收拾好，咱们去上学啊。哎，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真的挺恨自己的，就既不甘心又不努力还不放弃，一受气了好发愤图强。我毫不夸张讲，就当我一受气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制定复仇计划了。但是是那种我很强啊，我站在很

堂的那个位置上复仇计划。一遇到困难退缩了，心里想算了吧，吃亏是福。好，如果假设我孙思思本人取得了一点小成绩，我就很就你知道朋友们那种感觉飘了，天下无敌了。哎呀，一遇到低谷萎靡了，心里想说我可能就不是这块料啊，觉得跟老妹儿一模一样的，能不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打个一可以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帅哥他爸说了，娃说了，你今儿穿挺好看呀，谢谢大家。我终于啊穿了一件衣服，还是蛮颇得大家的认可。我终于理解到的什么点了，我最近买的衣服大家都没有批评的，我前几年买的那种超时尚的衣服，来一个大家觉得雷一个，来一个说哇你怎么穿了一个线衣就来了呢，合理了一下，合理了。这是我今年为止买的唯一一件衣服啊，不是唯一一件，就后边还有一件，那其他的都是四五十块钱的，这件相对贵一点啊。咱现在所有的朋友们也知道老妹儿的人生准则吗？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是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啊，对不对？有朋友说紫色好显贵气呀，紫气东来，承你吉言。但是我跟你讲啊，紫色不能做指甲，我之前上一个指甲做的是紫色，打麻将老输。没有打麻将了。有朋友说那谁说紫色很有韵味，不用那谁大胆讲，你的主持风格和脱口秀演员一样有点相似哦。我这个是属于电台类型脱口秀 talk show， 虽然我们的风格是类似的，但是我们的工资是不类似的，它大概是我的100倍吧。没有啦，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啊，等红灯的时候进来看一下，你穿的是什么？是不是今天这个还可以是吧？我是来看你今儿穿啥去，谢谢大家。就每一天早上呢，思思的这个 OOTD 每日 OOTD 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终于有一件衣服被大家认可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蟒蛇呢，就是小龙虾，我已经从人变成了动物，从动物呢还不行，它变成了餐桌当中的一个美食。啊，这话说看到你的麦想起了什么，要不你也摇一下。不行，这要摇一下这松的话得我赔，不行啊。我总觉得你那个虾劲儿啊，哎那个哎不能说哎，哎呀我总觉得你那个虾劲儿啊，呜。有朋友说我衣品不好，呜。昨天使劲加班，然后也并没有什么加班费，呜呜。啊，好了，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今儿穿的可好看了，可亲了。哦妈，你会说你多说，一天天的死鬼。原来叫人家牛夫人，今天可倒好，叫人家小甜甜转信儿了呀。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有朋友说二郎神快来了，你一边去。真的，有时候我在想啊，咱们之所以有时候偶尔会觉得挺焦虑的，是因为我们默认只要努力就会变得更好。干啥呢？搁这儿给自己画饼呢？记住一句话，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可以更舒服。啊，不，等一下，我要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啊！等一下，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努力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对。就跟我们想要去中彩票一样，你现在不去做买彩票这个动作，你有可能能中吗？真的，从小到大你看咱养成了多么好的习惯呀。你像我最好的习惯就是拖延症了呀。还有宝贝们还搁那拖，火都烧眉毛了，不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到最后一秒坚决不起来，宝贝们起来，就拖延症犯了。四姐必须要说你们，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我是属于啥，就是火都烧到眉毛了，哎，但是我一想，哦，没有烧到眼睛，特别好，再玩会儿手机。对，就是这种类型的。这话说四，我听说你怕冷，夏天都不开空调，这两天下雨，你是不是还穿秋裤来着？我没有穿秋裤，但我这件衣服是毛衣。朋友们，你看着好像挺薄的，是不是？它好像是集合了什么各种海马毛啊，各种那种毛叭叭叭叭一块的，特别热的那种。对，我现在穿毛衣，然后前两天呢，我恨不得穿秋裤。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热到不行。我说我自己家里。

凉，因为我自己家里边相对来说本身就有点冬暖夏凉。我自己家里边我可以做到完全不开空调，而且就算再热晚上我一定会把空调关掉，风扇都不能开，因为风扇吹完了会我会头疼。我就是当代的脆皮95后。海马有毛吗？那就是马海毛。哎呀，我也分不清，你老问那么清晰干啥，老让我尴尬尴尬。我也有脸，我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呢，哼。有朋友说电费省不少呀，电费是省不少，但暖气费一分也不能少啊。就是尤其在11月份之前，就10月到11月15号那个暖气没有来之前，我一般都会开小太阳，不然冷的睡不着觉，那个手就那个手脚冰到什么地步，就上辈子折翼的天使。对，大概就这么夸张。然后有朋友说，哇，今天穿了一个紫菜特别好。我就说了嘛，我现在从动物呢已经变成了餐桌了，上一次是小龙虾，这次变紫菜了。有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给大家推荐一部我们潮汕的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我要鼓掌一下。我没有看完完整的电影，但是我看了电影的解说，这两天这个阿嬷的情书非常火，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说了，最近我的节目也是火起来了。现在呢，7点23分，直播间里边已经有91位好朋友，92位好朋友了，都可以涌入到我直播间啊。希望今天依然可以突破200、300。咱们现在目前为止刷新的最高记录应该是560多位，是吧？没问题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这么说的，紫菜蛋花汤你来了。今天没有紫菜蛋花汤，唯有紫菜啊！朋友们，想看紫菜服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各位。哎呀，当然特别还要感谢一下我们众多的特约单位，朋友们，我今天掐指一算，格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爱听原产地这都是我们老客户了，东域名茶也是我们老客户了，今天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特约支持单位的朋友们，谢谢。虽然全程呢都是我参与的啊，就包括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我打了，我毫不夸张讲打了半个月的电话，我最后所有的东西大概去他们店里边去了8次，打了半个月的电话，最终此到了装修的价格。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我们节目里边已经有5家特约单位了。朋友们，你们放眼望去，如果你们经常听广播节目，去听一下，我这个节目知罪了。妈，你上哪儿再找有5家特约单位的节目呀？哎呀，这么火吗？特别感谢一下，当然呢，也就是7点25分的时候，我敢说一下，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在路上啊，后边不敢讲了啊，容易同事之间打成一片啊。前锋是自己说这么厉害吗？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让我跟大家念一念我的功绩。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有朋友问哪个台1055，而且1055不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特别主流，比如说像还有上一家988呀，不是这样的啊。但是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我，就是想说我配吗？太配了。大家如果有需要装修的话，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可以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就可以了，欢迎各位啊，谢谢大家。朋友们，我还跟大家说呢，我们家改匣的事儿，这两天好久没有提我们家改匣了。有朋友说紫薇大帝紫菜你好，还有朋友说哟你是紫甘蓝妹儿啊，嗨大家好，你今天我今儿心情好，你说我什么我就是什么，你说我是紫菜我就是紫菜，你说我大头菜我就是大头菜，你说紫甘蓝我就紫甘蓝。就是高兴，真的今天特别高兴，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啊各方面啊何德何能能受到这么多好朋友的喜欢和青睐呢。仔细看了一下，还主要其实是因为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谢谢你们。有朋友说我是进来看你穿什么衣服的，他们说紫菜和紫甘蓝，请评价。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就可以了。
亲爱的朋友们，昨天改霞给我搁这哭呢。朋友们，世界上现在很多朋友都。

是这样的，我不敢找我的朋友哭诉，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当代很多人都是假设啊、哦，我是祥林嫂，哎，他可能就是孔乙己，嗯，各有各的坟头要哭啊，嘿嘿嘿，没有了。就是昨天改霞过来找我哭诉，说哎呀我迟到了，滋滋，我说迟到就迟到了，至于这样哭吗？你不是小学生。他说我睡过头了，迟到被罚了50块钱，大概就是这样。哇，哭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我说宝宝，你这样想一下，有多少人为了能睡一个好觉啊，打针吃药几万几十万的花，而你在短短的人生3万天当中睡好了这一觉才算不枉此生，才50，你付出的代价这么少啊，你就睡好了，你50块钱就睡好了，你看看别人几万几十万的他都睡不好呢。啊，这个时候呢改霞稍微的心情轻松了一下，然后又跟我说，嗯，可是老板的批评了我一顿啊。我告诉改霞了，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一块听一听，上班是什么？上班就是在演戏，老板在演老板，员工在演员工，下班了就是导演搁那喊咖了。你专业点，从戏里边出来呀，你还在里边呢。好，这个时候呢改霞心情平复了一些了。那老板老骂我笨怎么办呀？我说拜托，聪明是另外的价格，再说了，你要是真聪明，你就是他老板了呀，是不是这个逻辑？对不对？是不是逻辑？就像我昨天上班是被我领导骂了1个小时，但是我一想，这个骂他是带薪的，这1个小时的骂他是带薪的骂，你有没有觉得那一瞬间他也没有那么难受了呀？来，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给你们说一个集中的观点啊，先把掌声给到我，因为我觉得如果觉得醍醐灌顶，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打个一。一个冷知识，老板骂你说明什么？说明他花钱亏了。但他要是哄着你干活说明什么？你要钱少了。说的对还是不对？对的话打个一，不对打2。你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位朋友说，莫问说，感觉你现在这会儿特别霸气。还有青石餐饮店这位好朋友说，没毛病。观众哈哈，哎，1.5是个什么呀？尾号是3851的，还有明航的日常啊，都是世界就是一个戏台，有台子就演，别太内耗，对吗？还有陆哲，有朋友说思思，有人来了，你现在说晚了，我刚刚说了嗨处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老闹铃一响就打开抖音就是你，起床了，起床了，忙你了各位。好，收，现在请大家任意提问。短信平台里边有一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朋友说快劝劝我，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喜欢我。宝儿，你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你，那就说明所有人都在占你的便宜，对不对？听我说话之前你简直就是在乱上班。今天单位传遍了，思思说老板骂自己了啊，我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说的是改霞啊，我说的是改霞，李改霞啊，李改霞，只不过把他的故事套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显得更真实一些啊！不是我，这个可真不是我。哎呀，有朋友说，你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喜欢。对，就是这个逻辑。你现在想一想，我妈妈失眠几个月了，花了6万治不好啊，白天犯困，晚上睡不着。但是改霞，你只睡了，你睡好只花了50块钱，你说性价比多高？观众哈哈说，哎呀，我一般呀、啊、也都拿朋友来举例。无中生有是不是？哎，重说，我有一个朋友。老妹儿说对不对？哎，没毛病哈。亲爱的朋友们，在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好音乐要带给大家，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心情特别好，马上就要放飞了，
咖喱咖喱，来自于牛奶咖啡，来喽！会唱的可以，朋友们一起啊、哦！准备出去发出发玩喽，泰国。

0: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日，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自己的抖音打开了，有很多朋友过来了。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是在夸我的，说哇思思你今天穿了一个海带，还有人说思思你这今天真是个紫薯精。据不完全统计，我目前已经变成了四种不同的蔬菜或水果菇类。有人说我是紫薯精，有人说啊你穿了一个紫甘蓝过来了，还有朋友说哇，哎，你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词语来形容我，思思，你今天穿的是一个紫霞仙子。感觉紫薯成精了。浅草说漂亮，都过一个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个审美穿搭呢，我还是蛮自信的。咱每一天都要进步嘛，是不是？不要让每一天别人都来说蟒蛇。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大家可以过来尽情的评判一下每日老妹儿思思的 OOTD 啊。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呢，哎的，对，我先说一下那个我们的特约单位。在说特约单位的同时，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个话题，我好久都没有开启非正式思辨会了。是这样子的，昨天呢我跟我儿子开始教那个顺口溜，昨儿不是小满吗，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除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好，对不起啊，我现在没有搭档，没有人给我喊好，我只能自己喊。就我们发现啊，小时候会流行过很多的，无论是顺口溜也好，就是很多顺口的儿歌也好，挺多的啊。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那些小时候听到的顺口溜是什么呢？今儿下雨，我给大家打个样儿，比如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类似的啊。来吧，我们开启今天的哦，好久没有开了非正式思辨会。
1: 严肃的讨论不严肃的问题，认真的对待不认真的假设，让观点在思维的疆域里狂飙。非正式思辨会来喽！
0: 非正式思辨会来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就是咱们今天周五了，就聊聊天唠唠嗑啊，回忆啥，聊聊咱们小的时候说到的那些顺口溜。哦，俺山西顺口溜应该是这个，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童年是个噩梦，为什么？唐三代后，女主五皇代管天下。你小时候听的是这个？哇，这么高级，哇，厉害厉害厉害。有朋友说每天都过来看一看你是穿的是什么，还有问说你是988那个色，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跳到1055，但是两个都是一个老板啊，不牵扯。今天呢，咱们聊天的这个内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回忆杀，聊聊小的时候流行过的那些顺口溜。然后呢，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看电视剧，在电视剧里边学到的歌曲是什么，都可以啊，咱们可以大声唱出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特约支持单位，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另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下亮佳佳，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佳佳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我现在应该算不算早高峰里面就是甲方客户非常多的人节目了？这个不许笑，掌声。有朋友说思思啊，我快迟到了，麻烦你跟我老板说一下啊，装修呼叫老李。装修老板，装修呼叫老李，现在马上要迟到了，我跟你说一声啊，你该扣扣你的。你没说不让扣钱啊？怎么了？我没明白。你怎么生气了呢？嗯。丢婆说思总漂亮。我一天，你以为我是什么省油的灯呢？我快速跟大家把格力空调这个事儿说完，然后我们就开启 teacher 思，好不好？所有的宝贝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开启 teacher 思。盛夏热浪来袭啊，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一直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你来薅羊毛了。

0: 国补齐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格力空调、冰箱还有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式就给你购齐了。任意购买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的冰箱，再省1000块钱。真铜实料，硬核品质，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但这条其实没有必要啊，我们10年免费包修，你10年能坏吗？我们家那个格力空调用了10年20年了也没见坏呀。哎呀，愁人，品质太好，太有让人很难受的地方。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谢谢格力。有朋友说快开始，娃到学校了，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宝贝儿，来提纸丝来喽。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提纸丝。
0: 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们的早读开始啦！所有的朋友们都爱一样东西，今天早上还说到了，所有人都爱什么 ？Money。今天要说到的是各种钱相关的英语，出门的时候大家就都了解了，出去玩的时候也就知道了。来吧，所有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的宝贝儿开始啦。今天要讲到的是各种钱相关的英语，钱 money。那零用钱怎么说呢 ？Allowance。小费 ，tip。然后接下来学费怎么说呢？学费 ，tuition。好，接下来一个词，贷款 ，loan。税 ，tax。罚款 ，fine。OK， 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朋友说私房钱看不见的话。我已经看到老李了，老李的媳妇儿嫂子，注意一下哦，有人藏私房钱。今天要说到的是各种钱相关的英语，钱 ，money， 零用钱 ，allowance， 小费 ，tip。学费 ，tuition， 贷款 ，loan， 税 ，tax， 罚款 ，fine。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所有的宝贝们跟我一起说一说各种钱的英语，再快来一遍，钱 ，money， 零用钱 ，allowance， 小费 ，tip， 学费 ，tuition， 贷款 ，loan， 税 ，tax， 罚款 ，fine。

战闯关成功。好，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马上要开启今天的送礼物环节了，20元的红包马上要花落谁家呢？刚刚宝贝们听到的是关于各种钱的英语 money，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了。 I love money money money I love money money money 这歌啊翻译出来，就这个歌你平常听起来英文版的还挺好的，你翻成中文前都特别俗，我爱钱钱钱特俗好，那个零用钱 allowance 啊。 OK， 来，接下来宝贝们，思思姐姐要开始出题目了，大家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我在其中会截取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送给你。哎，等一下，这句话你引起了随心所欲，你说话怎么如此随心所欲？你高度引起了我的注意，女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你今儿这个衣服真的好丑啊，仔细说来怎么个丑法？我不信。因为在你之前刚刚有20-30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思思你今天终于穿了个美衣服了，我不知道该信谁的。卖床垫的小哥哥说好好看，你们俩打一架，随心所欲，卖床垫的小哥你俩打一架。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好了吗？请问一下 fine 是什么意思？F-I-N-E fine， 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女战士说，我来来来，我来劝架，我来劝架。你是来劝架还是看来看热闹？哎，我们的本质我还是了解的，只要热闹都来看。小费小罚款不是 fine， F-I-N-E fine 是，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啊，对对对对对，大家都说到了罚款，没问题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把罚款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送礼物了。 fine 是罚款的意思，希望所有的小宝贝们都能记得住哦。好了，来稍等啊，我要打开相机，3 2来，都用入直播间打罚款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等一下大家啊。3 2 1好， OK， 已截屏，来告诉我第几个，现在打阿拉伯数字1-10，随便打随便打。现在停，罚款停，打阿拉伯数字，我看一看我今天要接下来送给谁咯。好，我第一个看到的是2，好好，我看一下啊。第一位呢是龙小龙文玩葫芦，不好意思，不是你。哇，我好坏啊。来吧，我们看看第二位，风落沧海这位朋友们在直播间吗？风落沧海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字，叫我看一下你啊。风落沧海一次，风落沧海两次，风落沧海三次，真不在啊。哎，风落沧海在不在？我最后再问一下，不在的话我们换一个了啊。不在不在，好，我说下一个，我顺延让下一个。歌寒在不在？哥哥的歌寒啊，歌寒，寒姓寒的那个寒啊，歌寒在吗？风落沧海哦，在呢啊，那你不早说。歌寒，对不起啊，他现在又说他在了，你要怪就怪他啊。啊，是他呀，突然窜出来呀，你要怪就怪他呀，你要怪就怪他呀。风落沧海在老妹儿思思的后台私信我啊，留下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别客气啊，是老妹儿思思的一点心意啊。有朋友说把格局打开，你能不能送两个？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把格局打开了，是不是我现在送了他，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没有你的份儿了？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送给大家呢。有毛病没？

哎呀，有朋友说歌涵说和蒋丽失之交臂了，真的失之交臂，差一点点啊。等一下，我叫我再想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送出礼物好吗？来吧，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我会放一首歌曲，在这个歌曲的放的过程当中，请大家说出这首歌，哎，不能太简单啊，不能太简单，这首歌的歌名，还有谁唱的，加上出自于哪首哪他出版的哪个专辑。因为你一听会觉得特别简单啊，谜底就在谜面上了。老妹儿再说一遍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会放一首歌，这首歌请大家告诉我它是谁唱的，歌名叫什么，并出自于哪个专辑里面。来吧，仔细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服，我看谁说我是个臭衣服，来。哎呀，我又上头了，对不起啊。Oh, oh, yeah. 把正确答案打到我的公屏上哦，来了。

0: 你提议去散步，还是去哈姆雷特城堡吧？人类灵魂深处的阴影。
1: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日的林下，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
2: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看似随意，实则小心翼翼。海森堡终于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0: 作为一个
3: 中国国家话剧院王牌经典、世界顶级思辨话剧《哥本哈根》，将于5月29、30号登陆宝鸡大剧院，带来一场直击灵魂的科学与人性的对话。本次改编自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的国际传世剧本，以1941年哥本哈根那场神秘会面为背景，围绕物理学家海森堡、波尔及其妻子玛格丽特探寻二战核研发背后的历史谜题。
1: 首先，海森堡是一位朋友。
2: 首先，海森堡是一个德国人，
1: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
3: 全剧仅三人，三把座椅，极简舞台，无炫目的舞美特效，仅凭高密度台词与极简表演，展开关于科学伦理、家国立场、良知抉择的深度思辨。本次宝鸡站的演出由国家一级导演王小英匠心指导。
4: 哥本哈根这个戏，观众把它称作神剧啊。这国家话剧院2003年首次推出，到现在17年来演了有300多场，从科学家的人性讲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刻内容，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思考。
3: 在演出阵容方面，更是一次性集结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烨、吴卫东、江嘉琪实力出演。李烨精准诠释海森堡在战争与道德间的内心挣扎。
0: 我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
3: 吴卫东演绎波尔的学者威严与宽厚。
1: 好，我们再试一次。
3: 江嘉琪以冷静细腻的表演勾勒出凝视历史的女性力量。
2: 海森堡来找你，一定跟裂变有关。
1: 海森堡，你就是为这个来哥本哈根的？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透过阳台的窗户欣赏我的丹麦同胞是如何被驱逐出境。
3: 三人的对手戏被观众盛赞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深耕国内舞台21年，场场口碑爆棚，曾走进清北等多所高校。杨振宁先生更是盛赞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部话剧佳作，更是一堂沉浸式的思想课堂。当科学足以左右人类命运，良知该如何坚守？登陆大麦网即刻购票，5月29、30号邀您走进宝鸡大剧院，感受顶级戏剧的思想锋芒，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思辨之旅。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池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